0: 让孩子脱离到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带他去走一走大好河山，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1: 听一下大家的建议好不好？就是你们觉得你们当年高考完了之后，你们是怎么过的？你们觉得就怎么过起来比较有意思？
0: 对，
1: 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0: 回想一下，
1: 哎，
0: 啊，回想一下这个时刻，你觉得应该怎么建议啊？大家可以发语音信息或者是微信信息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视频号已经开通了，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5: 1543年7月24日，一位久卧病榻的老人气息奄奄，然而他还在期待着什么？是一本书。等来了那本刚印好的新书，没多久老人就与世长辞了。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这本新书就是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在这本书里，哥白尼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主张地球是动的，地球其实是一颗行星，在所有的行星中，太阳是中心。书籍出版以后一片哗然，罗马教皇看了之后万分惊恐，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无意冒犯了教条，谁还相信伊甸乐园呢？《天体运行论》出版不久便被教皇列为禁书。读过天文学的哥白尼在波兰教堂当牧师，并在教堂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观测台，他自己动手制造了4分仪、3角仪、等高仪等观测仪器。经过长期的观测，算出太阳的体积大约相当于161个地球。他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会绕着地球运转吗？他开始对流传了1000多年的托罗密的地心说产生了怀疑，并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从1510年开始，整整花了20多年的时间，数亿起稿写成了6卷巨著《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已预料到这本书将会遭到教会的激烈反对。鉴于当时教会势力的强大，书稿完成之后，他把它放在储藏室里整整10年，没敢拿出去出版。直到1539年，25岁的德国数学家雷蒂卡斯读了手稿，大为震惊，极力鼓动哥白尼出版这本书。在许多朋友的鼓励下，哥白尼终于下定决心把《天体运行论》送出去出版，可是书刚刚印好，哥白尼就离开了人世。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

0: 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你终于找到我了，跟我混的不仅有新鲜好玩的消息，大把大把的奖品，无聊的时候还有貌美的小编陪你聊天解闷。啊呜，堵车的早晨咻的一声就过去了，咱们的节目不忧省忧国忧，隔壁老王都说好。来吧，八九三一路领先。

0: 不要关闭心门哦，把你们的心门打开。刚才出去喝水的时候，导播小姐姐讲的话让我的天都塌了。哈姐，我就听懂了一句，后面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这太无聊了。
1: 看来呀，
0: 这超级无趣的。
1: 大早上上课是真的不行啊！你看这个铁坨老师也说了，说哈姐，我不喜欢语文课，你要是再不讲数学的话，我就去隔壁班上课了啊。但是万笑笑有不同的意见，他说现在备课的编辑水准都这么高了吗？啊，可以，你们解读的还挺好的呀。
0: 而是我主要是觉得他这个逻辑线啊，就是比较适合成年人了。而且呢，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逻辑线稍微清晰一点的人，我一直就觉得我的数学不行。我觉得我数学不行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当然双十一和六幺八是够用了了。但是日常生活不仅仅是双十一和六幺八，数学锻炼的是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我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行，在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抽丝剥茧，把中间的重点拎出来，我就在那啊，怎么办呢？对吧？但是有。就是那种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的人，他就马上就知道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这是我很
1: 不是，我是觉得你还真的很有自信，你说的很轻松，你觉得六幺八呀那是不在话下，六幺八你算得过商家吗？对啊，你觉得你自己算清楚了，你其实算得过吗？
0: 除了在八九三买东西，你们在其他地方买东西，你们算得过商家？不可能、啊，
1: 不可能啊！我们
0: 八九三也要挣5块钱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设备的维护啊，朋友们是真的有、啊、
1: 来来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给我们留言啊。归海的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听了好几年的节目了，第一次来看直播，祝节目越办越好、嗯、谢谢。
0: 他的名字叫归海一刀，我感觉就是这是一位拿手术刀的医生哦。哎，人家那个数学和逻辑思维能力可能就更强了，
1: 是啊，学理科出来的。
0: 对，不要把那个心门关闭好不好。
1: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高考完了之后孩子们可以去哪里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意见、MWT 同学说，主持人早上好，我觉得高考考完之后孩子们可以去爬山，可以去游泳，可以去健身，然后开学之后惊艳所有人。
0: 当然了，孩子们可能是不太愿意的。No 阳光天使说，我觉得旅游和考驾照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哎，考驾照是真的可以、啊、
0: 对，旅游是可以的、而这段时间出去旅游呢没有什么人。我两年前就是高考完之后马上快马加鞭的出去旅游了一下，我去兵马俑都没有人，我可以站在第一排看。真的
1: 哇，那不得轮廓都看被你看清楚。
0: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以为我说哎，老是看网上说兵马俑特别多的人哪儿，哎呀，这真是没有见过世面，这才几个人呢，对不对？你稍微等一下就可以轮到前排了。但是自打我今年五一去了那个海昏侯之后，我就知道是海昏侯啊，海昏侯。不要说海昏侯了，那个博物馆里不让开灯，那个人多到你的手都撑不出来，你知道吗？你就别说能看见那个什么博物馆里的那个玻璃罩底下的那个文物了，就是在黑灯瞎火里面感觉自己就是一顿挣扎。
1: 那还是在湖南省博物馆看星锥，应该就还是看得清楚一些，是不
0: 是？还
1: 是
0: 看得清，其实人肯定也有那么多，
1: 就是他还算是近嘛、就清楚嘛，不是所有的就是你完全看不到嘛，是不是啊、我觉得他看的还算清楚的。
0: 你应该是最近没有去。
1: 我前段时间也去了，就还能看得清，能看得清。
0: 是吗？你是选择一个礼拜一吧，对不对？
1: 一个礼拜一，礼拜
0: 一
1: 闭馆人家。
0: 一个礼拜二是不是？那个不喜欢语文课的朋友，大家直接换台好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不会讲数学课的啊！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我们给大家上了那个机器人的夏令营。
1: 是的，
0: 如果家里的小朋友对机器人非常感兴趣，8岁以上的孩子，我觉得可以进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硬件设备和我们带来的老师的能力非常强。
1: 对，它是人形机器人啊，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学营，又对足球感兴趣、又想要去训练或者是来编程啊、调试实操机器人组队来进行战队踢球的，赶紧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在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先回。

0: 回复足球进群来了解一下，看一看啊，我们这个是八岁以上的就可以来参加。
1: 对，大家直接发足球，它是进群啊，大家不要先着急说，哎，哪天去啊？我们家有没有人做饭呢？谁来接啊？这个事儿你先往后挪一挪，好吧？你先看看孩子是不是能够参加，他这个课程对你们家孩子有没有难度？因为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学的东西，大家不要小看了，很多都是相当专业的了，已经，好吧？柚子同学说，我想到我们家孩子高考之后健身有8块腹肌，然后要他和他的同学一起去旅游一下。想还是想的蛮好的。
0: 孩子在高考之后健身能够达到8块腹肌，
1: 是你对他的要求是吧？
0: 我跟你讲，我这30年来都没有一块。
1: 有一块
0: 啊，只有一大块。对，
1: 那大家既然这个高考之后
0: 有这位朋友说那个驾照啊，可以到大学里面再学，驾照可以算学分的啊？是吗？
1: 啊，真的吗？
0: 我记得好像我就确实是啊，就是大学里面有那种驾驶课，我们那个时候是有的，大一的时候有驾驶课，然后去学驾照，就我们是在大一的时候就拿下驾照。
1: 田妈说，去年屋里的田姐姐高考完了一个月拿到驾照，一路过关斩将，好嗨森。姐姐好厉害啊，
0: 她一个月就拿到驾照了，
1: 一个月就拿到驾照了。哎呀，这种信息以后在网上放出来很容易引发其他人的焦虑。我们都考了2年都没有拿到。这个姐姐怎么这么厉害，
0: 是要扎扎实实的学一个月啊，因为驾照这个事儿咱们还是要谨慎谨认真，很重要很重要，
1: 是的，
0: 它是关乎自己的安全的，
1: 这个，
0: 关乎别人的安全，
1: 这个，第一门就要把它考好了。基础知识要在线了，是吧？然后夏天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晒得面和的，
0: 对，
1: 是吧？
0: 晒得面和的，每天早上要6点钟去，这样的话人会少一点，
1: 也没有那么热。
0: 一个，
1: 而且呢，就是提早学去学驾照吧，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经历，教练的那些阴阳怪气的话啊，培养自己以后进入社会的时候强大的心理，是不是？
0: 你经历过哪些教练阴阳怪气的话呀？
1: 我没有，我都是在网上看的。看到前面那个人没有？去撞他，去撞他啊！教练，这不合适吧？不合适，你还不踩刹车？教练是这么说的吧？
0: 好像是，语气是蛮像的。
1: 君君同学家里的小哥哥也好厉害哦，28天就拿到了驾照。
0: 这个确实啊，就是咱们就是要该训练的天数还是要训练好，啊，
1: 大家听出来没有？听了老师现在有好胜心了，他觉得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天才。你们这两个信息都是自己编的，
0: 我都是学了一个半月。
1: 看到没有？
0: 真的，
1: 看到没有？
0: 我是整整学了一个半月之后才拿到。
1: 看到没有？他就说你们要学到位啊，你们不要随便学了就拿驾照啊，不能以拿驾照为最后的目的，是要以好好开车为最后的目的。我就不相信有人28天能拿到，看到没有？天乐老师已经开始破防了。我觉得他说的也是事实，我不知道到底最短多长时间能拿啊，我反正是学了2年。你是一个月就拿到了吗？
0: 我一个半月。
1: 不可能，你又骗人。大家觉得高考完之后的暑假应该怎么过，可以给一些建议啊，但小朋友按不按照你们的建议这是另外一个赛道的话题了，好吧？
0: 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
1: 平时抠抠搜搜省吃俭用，不图别的，就图每个交易日打开账户之后那种亏了钱又心跳加速的感觉，那种感觉刺激到了我们的前额叶交感神经，多巴胺瞬间过载，皮质醇瞬间爆炸，整个人面红耳赤，心里小鹿乱撞，这种滋味大家是不是也一样啊？因为真的太兴奋了，这种痛觉中混杂着一种眩晕感，就好像遇到了真爱一样。注意啊，中间的重点词，平时抠抠搜搜打开交易日，然后呢发现自己的钱又掉了好多。昨天大盘是反弹了呢，
0: 是反弹了，是反弹了。
1: 这个那反弹了，就大家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好吧？昨天呢 ，A 股市的4大股指集体高开，隔夜美股市场存储芯片概念股集体收涨。这个 A 股市场的存储概念股呢也出现了上涨。 A 股的油气板块持续调整，科力股份跌幅超过 6%， 山东墨龙的跌幅超过 5%， 通源

0: 只有潜能恒信、中曼石油和贝肯能源等还是出现了跟跌。
1: 嗯，来看一下，中金财富期货观点说到了黄金市场被 AI 抽血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市场对于原油啊、这个短缺的认识是严重不足，或者是对于缺油保持鸵鸟心态。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七月份无法通航的话，那么油价存在着失控的风险。目前的黄金市场在流动性短缺和通胀压力的双重挤压之下，参与价值是有限的。
0: 啊，最近看到这个黄金下跌的新闻啊，是比较显眼的。然后我也看了很多的互动，叫做黄金现在已经跌到1300多了，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我那个时候是500多，你说我感觉怎么样？我就是没什么感觉。
1: 来看一下这个车的销售方面啊，懂车帝发布了5月份的乘用车零售价格的排行榜，显示排名前10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车。那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它的月销量是38751辆，特斯拉的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小米速七、领跑 A10 还有理想 i6 分列是3-5位。前10名的榜单当中，纯电、增程、插混是各占一席，唯独是没有燃油车的身影。
0: 再来看一下，苹果正式发布了 iOS 27系统，支持这个中国的节假日和调休闹钟，彻底解决了 iPhone 用户多年来在调休补班日闹钟失灵的痛点。这一本土化功能的落地被不少网友称为这个版本最接地气的史诗级更新。你们好浮夸呀。
1: 就是它可以在那种调休日给你上闹钟了，是这意思吧？
0: 对，是的。然后苹果官宣呢，它要跟安卓牵手了。
1: 它把这个扩展的这个 iCloud 功能呢，可以从安卓和 Windows 10、Windows 11设备上添加照片到 iCloud 共享相册，并且呢还支持全分辨率的共享。iCloud 共享相册呢也是专门为苹果生态系统设计的。此外呢，安卓和 Windows 设备呢用户无法直接加入或者是直接往相册当中来添加新照片。
0: 这个暑假大家可以尽兴的去玩迪士尼了。我们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了解到，上海迪士尼乐园呢将首度推出加时升级日，7月3号到8月1号期间，加时升级日将在每周五和周六开启，运营到晚上10点半。与此同时呢，随着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即将上映，电影当中的全新场景也被植入到了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和《玩具总动员》酒店的各个角落。
1: 在进入中国市场30年之后呢，赛百味开启了它前所未有的扩张周期。赛百味中国2026年计划新开门店350家以上，这也将刷新其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的年度开店记录。那目前的赛百味在中国已经超过了1200家门店，而鲍鱼大虾、惊艳炙烤、照烧肥牛、麻辣双椒酱汁等等中国味道的加入呢，则为了降低这个西餐快餐品牌与本土消费者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好吃啊！鲍鱼大虾，
0: 好像天乐是比较喜欢赛百味的啊。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他骗我，他说：“哈姐吃赛百味吧，他吃了之后减肥，是吗？是减肥吗？”
1: 我觉得相对于那些油炸的来讲，他是减肥的。
0: 你是跟什么比呢？
1: 我是去跟那种
0: 4顿蛋炒饭比。到时候大家高考完了之后拿到北京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啊，是吧，我这个要去北京吃饭啊，北京这个好吃的有什么特点。我昨天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他说北京你要找正经的好吃的，你听名字就可以分辨，北京人把那种不怎么好吃的都以儿化音来结尾，比如说豆汁儿，爆肚，炒肝儿，芥末墩儿，北京人认为高大上好吃的，他们是不假儿化音的，比如说烤鸭、涮肉、焦溜丸子、宫保鸡丁。北京认为特别好的地方，挺高大上的，建安门、建国门、地坛、天坛都没有儿化音。
1: 就是你们可以以后去以这个为判断标准，是吧？
0: 跟北京的朋友聊聊天 啊，是吧？
1: 如果说他带儿化音，就说明他不地道，他给你推荐的不是地道小吃。
0: 不是，他不是不地道，他是不好吃。
1: 就是不好吃。
0: 豆汁儿啊，爆肝儿 啊，这种爆肚，你可能吃不了啊。来，这个 时光清浅同学说，2026年研学，我们是一个机器人的啊。
1: 对，
0: 就如果小朋友他对机器人不感兴趣的话，就不建议参加了。
1: 对，你可以回复机器，可以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啊，因为它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足球夏令营。
0: 对，而且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很有难度、很有专业性的。首先老师是教练级的，然后呢，他用的是70000块钱的那种机器人的实操，他是训练机器人来那个踢足球的，所以他是跟编程密切相关的。孩子如果在这。

0: 这个方面很有天赋或者自己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个班是不可以错过的。
1: 它是四天12个课时，有大量的真机实操，然后呢也有课本当中的知识的学习。
0: 对，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893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先进群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就好了。
0: 我们这边没有北京研学，但是可以自己去啊，现在清华和北大都是已经放开了的。
1: 对、哦、这个足球机器人的这个研学夏令营是在长沙啊。
0: 对、
1: 嗯、不用走远门，好不好？不用出远门。
0: 对对对、哦、嗯啊，另外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国际足联预计呢，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周期的4年总收入将会达到130亿美元，较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增长72%。本次世界杯或将成为历史上最赚钱的体育赛事。
1: 嗯。
0: 膳魔师紧急召回百万件产品的这个事情，大家应该昨天都已经看到了、哦、
1: 对对对啊，就目前是涉及数量是399万5415件，他在2011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说这个要目前要召回。
0: 就是因为就是你东西如果放在里面长时间的，它腐烂在里头了，它会产生一种气体，
1: 嗯，
0: 它会把它那个塞子就是
1: 拱开
0: 拱开，然后如果这个拱开的过程中正好不小心击中了你的眼球的话，它那个力量会把你的眼球就是搞坏。
1: 对，
0: 所以他有3个人已经有失明了，
1: 有3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啊，所以才会有召回这399万5415件产品、嗯、那召回的公告呢，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的这个罐中存放着易腐烂的食品或者是饮料的话、
0: 嗯、
1: 打开的时候就像刚才说弹出风险，所以呢为了消除这个隐患而召回。
0: 是，他们会免费更换一种全新的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啊，所以大家那个冰箱里的东西不要放太久，然后冰箱里的东西呢，它如果是有那种会产生气体的，你像易拉罐还有那个杨枝甘露，
1: 嗯，
0: 那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说那个杨枝甘露我们有同事买了嘛，杨枝甘露不要放到冰箱里，大家都不知道，就现在超市里有那种大瓶的杨枝甘露，很多人都会把它买回去之后呢放到冰箱里冷藏，那这个东西它是很容易爆炸的啊。
1: 哦，杨枝甘露
0: 炸开，嗯，
1: 就是它可能有膨胀风险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其实我还蛮喜欢杨枝甘露，但是我一直不敢买，就是因为我控制不了这个风险。
1: 嗯嗯嗯，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星期三，看一下白天到晚上晴天见多云，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1度。明天的白天到晚上也是多云见晴天，湘南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要跟大家唱一首胡歌的《六月雨》
1: 啊，《六月的雨》
0: 啊，这首歌是当年那个《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
1: 是的
0: 是
1: 啊、哦，是第一部的主题曲啊，很多朋友印象非常深刻。
0: 是、哦，
1: 虽然今天咱们没下雨啊，是是，但是我们能回顾一下当年的场景、
0: 嗯、
1: 啊，胡歌在那一部剧当中也是很经典，和刘亦菲一起打戏啊，
0: 非常帅，对，《仙剑》啊，
1: 嗯。
0: 那个大家可以直接发我来唱哪首歌词，因为昨天我们唱《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老师的版本啊、天乐老师呢为了唱这个就确实是牺牲特别多，所以今天我们用这首歌呢替他挽回一点场子啊。
1: 要说的这么直白吗？大家难道意会不出来吗？
0: 啊、哦，不一定，不一定，因为这首歌也许也会垮的，不一定。我不是有这样的期待，把声音做好，但是万一垮了的话，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好吧？直接发我来唱哪首歌词。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6: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5: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10操的沉浸式课堂，
6: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5: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6: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5: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6: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7: 陌 声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0: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Here we go。来吧，朋友们，振奋精神。我们待会儿就要唱歌了。
4: 是在唱歌之前呢，哈哈姐先抱着这个丁香陈皮吃了一大片，今天是最后一片啊，就是我们直播间样品当中的丁香陈皮又被他吃完了。
3: 这是我们吃的第三罐了，丁香陈皮真的广受大家欢迎啊，
4: 又被吃完了。
3: 给大家来一个沉浸式吃播，真的非常好吃啊。
4: 对，
3: 就是建议我们这种是没有什么。就轻量级的养生小零食。
4: 直接回复零食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6罐，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红黑豆，还有2罐这个丁香陈皮。
3: 哦，这个平时在外头卖至少是28到30一罐。
4: 对，
3: 我们98.5块，祝愿小朋友们都能考上985。一共是6罐，合下来是16块钱一罐。
4: 16块钱一罐，
3: 这个羊毛只能薅到本周五。
4: 对对对啊，本周五就结束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零食"这两个字。昨天我已经自留了一款，给我爸妈也寄去了一款。
3: 是的，
4: 对，
3: 我还劝天乐，我说你。我说你别买那么多吧。
4: 对，
3: 他
4: 吃不完，到时候怎么？
3: 对，你非要拿回来，到时候让同事吃，同事也只能帮忙，但是也是给同事添加了一些麻烦嘛。
4: 同事都说了呀，你放在办公室里面，大概六罐一天就吃完了。
3: 直接发零食过来，我们是轻量级的养生小零食啊，吃起来是没有负担的，好吧？
4: 没错没错。C 宝同学说，我当时练车的时候变绿灯了，我自己没有开动，教练就突然问我你喜欢什么颜色，我说我喜欢紫色。教练说没有紫色，红色和绿色你选一个，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变绿灯了。
3: 我跟你讲，驾校教练啊最会阴阳怪气了。当然这个可能还是比较温柔的，一般就会说红绿灯的时候你要是不走，驾校教练就会问怎么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呀。左小七说赛百味现在换赛道了，做的都是减脂餐，确实是健身人士吃的。哈姐你可以冲一下、
4: 我跟你讲真的可以冲，真的可以冲，因为我觉得它吃起来更没有负担，真的就是你又饱腹了，然后又吃了那些就是该吃的一些营养，蔬菜都在里面夹着啊，然后你可以选全麦的那个面包的那个包裹起来。
3: CC 王说，我09年过年前我妈给我去报的驾校的名，我那个时候还在读大二，考完呢一共是花了40天的时间，
4: 至少我觉得40多天啊、
3: 中间横跨了一个过年，就是要考完之后要等一个月才能发证的。我场内是100分。我跟你们这有天赋的人拼了，我跟你说。我当时天天缠着教练让我练车快点拿证。我觉得场内学的技巧对后面开车真的是非常有用。大家好好开车就是要好好学啊、
4: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学扎实、你不能这个完全说时间啊我快一点拿怎么怎么样、学扎实很重要、
3: 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对吧、还有那个还有好几个，哎呦，我们这个弹幕里面全部都是阴阳怪气的朋友
4: 啊。是吗？
3: 哈姐、驾照学了2年啊，哎呦，撞护栏是有道理的哟。
4: 哈姐这么知名的电台主持人去海昏侯那儿没开个 VVIP 通道啊？
3: 就是海昏侯这个地方也是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退一下吧爱情。真是的，今天就上朝就上到这儿了。我那个，我当时撞护栏那个，不是，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是我前面有个车，他撞了护栏，把那个护栏撞到地上了。我呢，当时没有戴眼镜，我以为地上画的是减速带。
4: 这个也很好笑、
3: 那么好笑，
4: 对，我当
3: 笑同事那么开心。
4: 可能我当时没有来啊，我不知道、不太知道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过程。今天其实第一次听、听你这么说呀，你
3: 也、第一次吗？
4: 你也第一次吧？是不是第一次在？
3: 不是，我跟大家解释过，我不是驾驶水平不行，我是当时。就是早上起来
4: 主要是可能视力，对对对，
3: 视力不行，因为那好像那天是
4: 下雨，
3: 2010年还是2011年的12月30，
4: 这么久了，
3: 12月31号就是跨年那天
4: 哦、
3: 就是跨年的最后，就马上就跨年了嘛，那天就是天可能也是灰蒙蒙的，然后我当时开在那个东二环的那个桥上的时候，我在想呀好洋气哦，这个地方都画减速带了。怎么昨天还没有，今天就有减速带了呢？让我开上去试试。那么好笑，那么好笑。

0: 我真的是第一
1: 次，你没有不戴眼镜的时候，
0: 我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就说开车还是要第一视力要保障，你该戴眼镜的时候要戴眼镜，是吧？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事故啊。这个对自己的安全要放在首位，好不好？
1: 行了，你们这些人驾照学了两年，开出了另外一种高度。哟，别人去跨年，你去跨栏。我们这个节目解散算了，你就发现没有一个就是能够跟你说到心里去的听众，那么好笑。
0: 唱不上歌了，今天
1: 唱
0: 不上歌。
1: 今天我们要唱那个什么六月的雨，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转移一下这个注意力，好不
1: 好？
0: 好，
1: 稍后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妈，
3: 端
2: 午安
3: 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天乐姐唱得很棒。
2: 对，这首歌就是
1: 这个音乐手吗？
2: 是什么？
1: 这个音乐是当年那个《仙剑奇侠传》有游戏的时候
2: 哦，
1: 它是那个游戏的转场音乐。我就想问一下，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玩过《仙剑奇侠传》的那个游戏吗？就是那时候打那个什么，
2: 我好像是玩过的。
1: 魔兽。对，魔兽的时候啊，它前面再一点就是《仙剑奇侠》呀。
2: 对，是的。
1: 你玩过吗？
2: 我好像玩过一点单机版。
1: 对，
2: 就是单机版
1: 打大魔王，
2: 对对对，
1: 然后升级。为什么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玩过一样呢？
2: 天哪！我居然跟你有共同的回忆，实属难得。
1: 你们再想想。就是他要到各个房间里面去找那个宝贝，然后装备自己去打大魔王。
2: 也挺像斗地主的。
1: 啊，像斗地主吗？
2: 也挺像那个，超级玛丽的。
1: 我反正非常喜欢《仙剑奇侠传》的游戏，非常喜欢。
2: 嗯，
1: 在他后面就喜欢的就是《植物大战僵尸》了。
2: 哦，差别好大呀！
1: 守住本心说：“哈姐，其实你也是可以不用唱的，怎么我唱的不好听啊？”
2: 谁说的？他这配唱真的特别好听。今天那个声音啊，是属于那种若有若无，
1: 对，
2: 若隐若现，
1: 好听好听，呦呦呦，陶醉了。你看阳光天使。两位如此和谐，我们都不习惯了。胡歌呢，就是《仙剑奇侠一》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帅气的时候啊。
2: 唱的这首歌曲，当时呢，确实是迷倒了一众的姑娘们啊。不知道今天我这个版本呢，就是大家怎么样啊？水墨同学听着你们的歌啊，看着这个美美的蓝天，今天那个天空当中的这个云啊，特别特别的白，天空呢也特别特别的蓝，蓝白蓝白的。
1: 是的，一到夏天呢，长沙就是马尔代夫，
2: 是
1: 马尔代夫啊，
2: 就跟那个 Windows 的画面的这个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完全一样啊。好吧，对，大家也可以这样，就是副驾驶的朋友啊，开车的朋友还是看前方，不要看天，好吧？副驾驶的朋友可以看看云朵，今天也是非常美的。胡歌其实还有唱过一个非常知名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2: 这什么呀？
1: 你没有印象吗？
2: 哎，
1: 看看有谁能听得出来？
2: 不是。
1: 这个很火的，这个剧还成就了一
2: 对。你好歹放一句嘛。
1: 当然不行啊，就是考，什么叫考验？题目为什么这么难？对不对？唱了就。有没有人
2: 一句都不放啊？
1: 测试一下，测试一下，
2: 测试一下，测试一下。
1: 天乐肯定是不记得的，
2: 我不太记得，就是你放一句，可能我才能够听得出来是什么。
1: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电视剧，然后那个电视剧里面男女主最后还成了两口子。
2: 也是古装剧吗？
1: 古装剧。
2: 也是
1: 红了好多年，
2: 当年
1: 大热，
2: 当年和小生小花一起演的吗？
1: 是的，我当年就是林更新在里头，
2: 啊，林更新还在里头，你老公还在里面啊？开玩笑，
1: 是啊。有没有微信平台上确实也是没有人知道是吧？
2: 是，
1: 看有没有人能猜到啊。我天，今天超级棒。
2: 今天唱的真的很好。你俩啥时候唱吴莫愁的就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好听，鼓掌陶醉。
1: 哈姐，你居然玩过仙剑奇侠传，那你玩过仙剑客栈和剑侠情缘吗？
2: 剑侠情缘我有
1: 轩辕剑。轩辕剑好像是玩过，仙剑客栈我应该是玩过的。
2: 他现在说轩辕剑是说这部剧。
1: 说这部剧啊。不好意思啊，干错话了啊。
2: 还有花香说是步步惊心的这个主题歌。
1: 步步惊心。
2: 是吗？
1: 步步惊心。胡歌唱的主题曲。
2: 第一句是怎么唱来着？

0: 飞蛾扑火，其实步步惊心还是挺好看的。
1: 对，
0: 写步步惊心的那个作者是北大毕业的，所以这本书还是有保障的。
1: 嗯嗯，下次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可以啊，这个你会啊？
1: 我学一学嘛，
2: 学一学。
0: 就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那个文章写出来呢，你就能看下去，它不会出现像小学生写的时候说霸道总裁对自己的爱人说：“今天我最爱的公主，为了你，我要放两颗原子弹，
1: 哎、
0: 庆祝一下。
1: 对”
0: 那这种一看就是，能不能去看点书再来？是不是？
1: 嗯，
0: 学点知识再来。
1: 嗯嗯。

0: 同学本来是快要睡着了，因为你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前一篇都在讲那个高考吗，然后还给大家解析作文题，确实有点困，但是后来就被你们笑得不行了，是我撞护栏那一段吗？
1: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0: 我觉得我撞护栏那一段就是
1: 很难有再超越的了。
0: 我个人觉得最丢人的时候有一年，就是湖南省博物馆省博好像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关悦老师呢去采访，然后当时那个馆长就出来说，您是哪个单位的，您是哪个媒体，然后关悦就说我们是893的。哦，是你们那个有一个同事撞护栏那个台吗？
1: 真是声名远扬啊。
0: 不知道这个馆长现在是不是还在。也有十年了吧，十年
1: 那就肯定不是这一任馆长了吧。我都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任了。
0: 好，来我们听一下大家的演唱啊。
1: 好，好，我们听一听第一位朋友啊，发送语音信息过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第一位我们来听一听 Zero 同学的演唱。

0: 你。
1: 哦，他唱的比你好哎。他唱的很好哎，他唱的很好，
2: 这就比我好了。
1: 我觉得他有一种那个融会贯通的那个状态。
2: 一场雨，想念你在我的心。哦、
1: 就是你唱吧，有点皮是皮，肉是肉的，皮肉不融合分离了。他唱就是一起的。
2: 我这个形容，我真是，我可以投诉吗？这个形容。来，下一位老林同学，嗯。

0: 我爱你，一场雨，想念你。他唱的真好，
1: 他唱真好
0: 啊！对对对，他今天这种就是短句短句的呈现，真的是在他的这个饭碗里的。
1: 而且，啊、对他今天没有那种长时间的呼吸。
0: 嗯嗯嗯，就是这个歌比较合适他。
1: 嗯，
0: 对，
1: 也合适胡歌，也合适他，
0: 也合适我。
1: 嗯，《步步惊心》里的三寸天堂这首歌也很好听，你
0: 看不见是吧？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嗯，对，哎，这种你也会啊，我们可以唱这种。而且我觉得在《步步惊心》，哎，《步步惊心》是真的很好看，
0: 嗯
1: 嗯，剧情也不错。
0: Sunshine同学听一下啊。
2: 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来回要分开，我依然等你，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总会有一天，你会相信我，我爱你。
0: 啊，想念你，
2: 在我的心中都不可比拟。走了，什么都已经消失在风雨里。
0: 也是好听的，他对这首歌还蛮熟悉的。
1: 对，我觉得他很熟，他就轻描淡写的唱，就能感觉到他对这首歌是相当熟悉的。
0: 有很多当年的仙剑迷都会唱这首歌曲，而且胡歌在那部剧当中不只唱了这首歌，还唱了《逍遥叹》。
1: 哦，对对对，《逍遥叹》也好听。
0: 对，《逍遥叹》是怎么唱的来着？
1: 就是那么唱的。那个般若说：“不不不，今天天乐是全场最佳。”
0: 谢谢谢谢，你终于说了一句大实话，我现在在屏幕当中真的看到了一句大实话，真的，哎呀，太难得了。
1: 你看，
0: 嗯。
1: 人内心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田乐老师就觉得自己是唱的最好的，这个成见拔都拔不出去，你看到没有？
0: 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啊，不是回复六月的雨，是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啊，三个字拿到歌词。
1: 为了方便大家每天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能够顺利跟我们对接，所以呢，我们只有一个关键。

0: 词就是我来唱、
1: 嗯、
0: 好吧
1: 嗯嗯，来听一下我们这个杨总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听一下杨总唱的啊，
0: 来、
1: 嗯、
2: 为了我等你回心转意、哦、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那么有一天你会相信我，我会遇见你，我全心全意，我等你的消息，哪怕有一天你会遇见我，我爱你。
1: 他虽然词儿不是特别记得清楚啊、嗯，但是旋律是非常到位的，
0: 而且我觉得他唱的气血很足的样子
1: 啊、是，
0: 嗯嗯，就感觉到很有战斗力。仙剑奇侠打怪一流，
1: 对对对、嗯、而且我记得仙剑奇侠传当中还有一首歌，除了笑笑叹之外还有一首歌叫终于明白、嗯、终于明白该放手，是那个那个长得很黑的两个叫什么来着，
0: 长得很
1: 一个组合啊，动力火车，动力火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那两位老师不好意思啊，
0: 两位老师的特点不应该是长头发吗？
1: 长头发，长头发，
0: 长得很黑的。好的，今桑晒同学有没有播放过？
1: 播放过了，
0: 播放
1: 过
0: 了啊、
1: 嗯！
0: 那今天看来唱的人不是特别的多。
1: 是，嗯。逍遥叹来了。
0: 逍遥叹。里面是不是有唐嫣啊？那个时候。
1: 不是，没有唐嫣，那
0: 有杨幂。
1: 有。
0: 杨幂有吗？
1: 那是后面了，那是后面、
0: 哦、
1: 第一部就是刘亦菲。
0: 哦。
1: 还有。哦，还有那个长得很帅的那个叫
0: 那个、
1: 嗯、等一下、

0: 我当年没有追过这个剧
1: 哦，
0: 嗯，
2: 第一部
0: 打完游戏在我心中就完美了， 嗯就是那个单机游戏玩了之后就差不多了，
1: 是，嗯，啊，咱就是说还那个时候该学习的时候还是学习，你像英语单词你背好了吗？ 对吧，
0: 啊，
1: 你语文的古文你背完了吗？
0: 嗯，
1: 啊，不要老是沉迷于游戏，
0: 没错， 嗯没背完的话就抓紧时间背啊，
1: 是，
0: 我们这边小助理马上要回去考6级了我们也
1: 是四级
0: 啊，四级怎么高考完了之后没有抓紧时间考一下吗？啊，高考完了之后那段时间是自己的智商和学识巅峰的时刻，
1: 就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大学大一的时候就能够尽量的快点把四级给考了，
0: 对，是，
1: 不然的话你就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随着你后续的这个忙碌的状态，嗯，你可能
0: 会遗忘的，
1: 很少会再去记单词，
0: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一些方法来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会忘的，
1: 是，
0: 不管你记什么东西你的记忆都会逐渐的减弱，
1: 对，
0: 所以你要用一个特别有力的指示来告诉你，你一联想到其他什么东西你就会迅速的反弹到这个单词上来。
1: 嗯我们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将暑期在暑期呢将会开始，
0: 嗯，
1: 现在呢我们的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在周末的时候8到18岁的孩子可以来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上这节免费的课程，嗯，
0: 是，它是免费的公开课，哦，我们是针对8到18岁的孩子的，但是如果7、8岁的孩子尤其是7岁的孩子差不多了年纪从小英语的这个底子打得比较好的也可以过来学习一下。
1: 嗯，在现场呢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教给他3到5种记忆方式，
0: 嗯，
1: 这个记忆方式可以融会的贯通到不同的学科当中去，
0: 嗯，
1: 你看我们小学到初中可能要背大概4200个英语单词，
0: 对，
1: 300个核心的短语，
0: 嗯，
1: 240篇古诗。

0: 文还有150个数学公式定理，如果说没有高效的记忆方法的话，孩子就只能死记硬背。
1: 对，
0: 那现在我们这个最强大脑就是帮助孩子来提升记忆力3到5倍。
1: 大家直接发英语过来就可以了，8到18岁的孩子我们基本上还是有这个要求，因为他学习记忆方法也是需要大家的智商呢，就是尤其是小朋友他的接受度要是在的啊。
0: 嗯，
1: 8到18岁的孩子直接发英语过来，我们在本周末，今天是礼拜三了，本周末可以给孩子安排免费的公开课过来尝试一下，
0: 回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就好了。
1: 嗯嗯，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小零食，大家最喜欢哪一款？
2: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3: FM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2罐金桔红薯干，2罐当归黑豆，2罐丁香陈皮。
2: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3: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2: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胭脂屋。
8: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9: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2: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9: 怎么报名？
2: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1: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 湖南省2025年度的民办高校办学的情况检查结果公布，全省22所民办高校当中呢，湖南信息学院、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获评优秀等次，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娄底潇湘职业学院、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校学院3校为基本合格，其余的17所高校均获评合格等次。本次检查呢，围绕办学条件、招生就业、教育教学质量和师生权益保障等方面展开。
0: 嗯，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湖南省交通建设领域农民工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呢，在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举行。来自省内的高速公路、重点水运项目一线的近100名农民工参加了钢筋工、电焊工2个工种的职业技能的鉴定考试，考试整体通过率超过85%，其中的电焊工通过率超过85.5%，钢筋工通过率超过86.4%。
1: 那湖南启动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长沙市呢放出了3万多个名额，面向货车、网约车、快递、外卖等从业者，体检项目齐全，服务呢会持续到12月，依托移动体检车实行就近的参检不脱岗，劳动者可以通过职工之家的 APP 来申请，未入会者现场就可以办理入会的手续啊。有3万个免费体检的名额，大家是通过职工之家的 APP 来进行申请。
0: 湖南省省职工会创新推出了乡职工会加文化暑期托管服务，联动6大场馆推出105项体验项目，服务职工子女超过5000人次。那今年的暑期托管是再度升级了，省职工会呢将携手湖南图书馆、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省科技馆等10大优质的场馆推出100余项体验项目，让省职各单位的工会呢可以自主来选择，按需点单，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有所成，度过一个充实而又快乐的暑假。
1: 这个6月8号，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两场全省的顶级体育盛会都是花落益阳，分别是在9月6号和9月26号开幕。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本次赛事不仅是展示了三湘儿女的运动风采、湖湘精神的舞台，更将为湖南筹办2029年第16届全国运动会、全国残特奥会积累宝贵的经验，锤炼办赛的能力。
0: 今年呢是中非人文 交流年啊，6月8号到11号的中国湖南电影周走进非洲肯尼亚系列活动呢，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来进行。

举办，通过线下的展映和展览、文化交流、学术论坛等等这些活动，展示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袁隆平、毛泽东与齐白石、大地颂歌、长沙夜生活、堡垒、恰同学少年六部具有湖南标志的优秀的影片，和你好李焕英、洛凡尘两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佳作，将与肯尼亚的观众见面。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2: 你想要的最爱就是 FM89.3。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1553年10月27日，瑞士日内瓦刑场上火光冲天。著名的西班牙生理学家塞尔维特被教会用火活活烧死，时年仅42岁。临死前，塞尔维特面无惧色，铁铮铮地说：我既没有撒谎，也没有犯罪。塞尔维特确实没有撒谎，也确实没有犯罪，非但无罪，而且有功。他为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塞尔维特为什么被活活烧死呢？盖伦是古希腊的医学权威，他的医学理论统治医学界长达1000多年之久。盖伦认为，血液是肝脏制造出来的，它通过血管流向全身，被身体各个部分所吸收，再也不会返回。塞尔维特通过观察，却认为血液是由心脏的右心室流出来，经过肺被改造成鲜红色，再流回心脏的左心室。塞尔维特用事实揭露了盖伦的错误，可是却被教皇

0: 指责为冒犯神明。在教会的打压下，1538年，塞尔维特被迫离开维也纳。他一边以行医为业，一边继续研究血液循环问题。1553年，塞尔维特把他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写进了书中。虽然这一理论在书中只占了6页左右，却触犯了教会，塞尔维特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塞尔维特逃出了监狱，教会对他做了缺席审判，决定将他同他的著作一起用文火慢慢地烧成灰。由于他本人不在，便以焚烧他的模拟像来代替。塞尔维特死里逃生以后，不到4个月，在日内瓦又一次被捕。塞尔维特再次被判以火刑处死。真金不怕火炼，塞尔维特虽然被烈火夺去了生命，但是他的学说却如黄金般在烈火中永存。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2: 既然来了就别走啊，我们聊一下刷牙的事儿好吧。我今天看到这个，我确实还是有点，我就是我不知道的啊。因为大家有时候买那个牙刷呀，就会发现牙刷的价格它不一样。比方说你有9.9块一板的，
3: 对，
2: 直播间就会有很多嘛，然后也有什么29.9块一个的。你就会在想，这个9.9块一板的和29.9块一个的，这牙刷到底有什么区别？
3: 对，
2: 真的就是那个刷毛的区别吗？
3: 毛的区别，有些时候我真的是刷那种大概9.9块以内的这种价格的这个牙刷，它的毛真的会掉到嘴里
2: 啊，
3: 你能咬到，你知道吗？就是它会割到你的这个肉，它真的会割你到。
2: 我只是听说，就是它比方说特别好的那种牙膏，它那个刷它不会伤害你的牙齿的牙釉质，什么什么的啊，它会掉下来啊。
3: 就是比如说你我们曾经有一些习惯嘛，就是住酒店如果没有用完的话就会拿回来，对不
2: 对？
3: 对
2: 对 对, 对, 对, 对。
3: 拿回来之后呢，有一些可能不是那种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的酒店的话，它的那个品质就真的很一般。
2: 央视财经最近有调查曝光了啊。
3: 就说到了这个江苏扬州有一个这个无资质的小作坊，大量的在回收化工废铜、废旧的家电塑料部件、轮滑鞋、垃圾袋、拖鞋边角料等等各类的废弃塑料。这些恶质的，这些劣质的这个垃圾塑料呢，将全程无清理、无消杀处理，仅通过高温溶解、简单的过滤成回收的塑料颗粒。部分的斑驳杂色的颗粒呢，会统一染成黑色之后来进行售卖。
2: 当地的牙刷工厂采购这批三无回收的佐料呢，它变成了生产原料。坦言呢，原料的品质无法把控，那这好不好的大家就凭运气啊。高温的工序呢，仅能杀菌，无法消除复杂的化学残留，为极致压缩成就是为了极致的压缩成本呢，它还和厂家混合了秸秆和回收塑料制的牙刷，单厂的出品就是这个牙刷6分钱一个。
3: 6分钱一个。
2: 这批劣质的一次性牙刷通过郑州酒店用品批发市场流通，全部供给全国小型的酒店和民宿。
3: 所以你看看，就是咱就还是出去自己带牙刷会相对靠谱一些。
2: 哦，对，
3: 对，要么你就选择可能5星级，那它可能跟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2: 是4星，3-4星以上。
3: 对。
2: 或者是你选在就是旅游的淡季，然后5星的价，5星的 品类三星的价格
3: 啊，对，
2: 嗯
3: 啊，这样你选择一般的那种小型酒店或者民宿，很有可能就是它是回收过来的嘛，
2: 嗯，
3: 对，它的这个牙刷的质量肯定是没有办法去保证的，所以你看，用工业废料、生活垃圾加工日用品，漠视了这个公共安全，
2: 嗯，
3: 所以央视这次也是曝光了低价逐利催生了这个灰色业的产业链啊，灰色的产业链，无证小作坊违规生产，盲。

0: 盲目的这个进货，暴露出了流通环节的监管漏洞。
1: 哦，这个就大家要不就是自己带牙刷吧，你可能会就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快要换的，说牙刷呢是3到4个月一换，那你就比方说你可以用半年，那么你这个牙刷呢用半年的时候你出去旅行，你就把这个用半年的牙刷带出去，然后用完之后就扔掉了、还有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你那个穿的比较旧的那种内衣内裤你也不要扔啊，你就放在那儿洗干净了，等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就把它带着，
0: 对，
1: 然后你每天就可以丢。但是其实现在的一次性内衣内裤如果在它的卫生质量过关的情况下，其实做工已经很好了，
0: 是
1: 现在的一次性的那种内裤的那种质感已经做得跟全棉的是一样的了，
0: 对，穿上去的感觉还是挺舒适的，
1: 是的。
0: 然后那个牙刷我觉得你用完了你也别扔，你还可以留着刷鞋对吧，那鞋的边边角角。
1: 天乐老师，这个虽然年纪轻轻只有20来岁，已经凸显了70岁老奶奶的特质啊，这个也不能扔，是那个也不能丢，
0: 对对对，
1: 这个也可以用，是那个也有想法。
0: 哎，你穿完了一次多浪费啊！你回来再擦擦这个，擦擦那个，刷刷鞋挺好的。
1: 刷刷鞋，刷刷那个角落缝儿，是吧？我们天乐老师现在还单身，有意者请联系本节目组。最近呢，微生物组期刊发布了一项趣味考古生物研究成果，科学家呢成功的利用了从5300年前的冰人奥茨身上提取的古老酵母，发酵并烤制出了酸面包。
0: 1991年的时候呢，德国的游客在意大利奥地利的这个交界处叫阿尔卑斯山，发现了冰人奥茨木乃伊。那这个遗体呢，因为长期冰封保存是非常完好的，是欧洲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史前人类遗骸。那目前恒温恒湿封存于意大利的这个考古文学馆当中啊，博物馆当中。
1: 2019年呢，研究团队在获批后短暂的解冻了这个遗体的采样，从溶水及体内样本当中找到了4种可以在低温下存活、长期保持代谢活性的古老酵母的菌株。实验证明这个酵母可以正常发酵面团、烤制面包，而且适配低温发酵环境，能耗更低，发酵效率更加稳定。科研团队还计划联动德国的啤酒厂商，尝试用这种古酵母来酿造啤酒。
0: 哦，你看大兴世界无奇不有啊，这是大开眼界，就是从人身上提取出酵母来进行做面包。
1: 好吧，
0: 你没有评价是吧？
1: 我就是我眼界还窄了一点，我不是特别可以
0: 啊，
1: 我也想不到就是在他的身上可以提取酵母来做面包和发酵啤酒，
0: 是
1: 从一个保存最完整的史前人类遗骸里面提取。我可能还需要在我心胸可能还需要更宽广一点。
0: 如果有机会想不想尝试一下？
1: 我并不想啊，我了解一下就行了啊。就是我的那个就是思想它是有局限性的嘛。我的局限性是在于我可以从比方说马王堆里面的那个葡萄酒里面提取一个，然后做一个现在的葡萄酒。但是你要说从辛追夫人身上提取一个什么酿葡萄酒，我就不是很可以。阿尔卑斯山最著名的笑话是什么？
0: 阿尔卑斯山最著名的笑话
1: 你不记得了吗？
0: 嗯，
1: 有一天晚饭之后，我下楼走进小卖部，我对店老板说，给我来2个珠穆朗玛。他看了我一下说，你是要喜马拉雅吗？后来我们都知道我要买的是阿尔卑斯奶糖，你不知道这个吗？我当时笑了好久啊，这个真的好好笑。给我来2根珠穆朗玛。老板说，你是要买喜马拉雅吗？真不记得这个段子了。
0: 我就不记得。
1: 我为这个段子曾经开心过1个月，每次想就觉得好好笑。这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很多的音乐夹杂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其实经常在唱歌的时候就会发现 A 句可以拼 B 段落。
0: 对，
1: 他们俩唱在一起也不违和。
0: 相当于是这个相当于是主题曲的串流形式，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就好像有一次我们在唱什么歌的时候，你就会在后面接别人的也可以。就那个，就比如说
0: 毫无缝隙。
1: 对，就你来举个例子。举啊。你不是可以举的吗？
0: 类似于像
1: 类似于
0: 很难的，现在很难举啊。
1: 凑齐了，
0: 凑齐了，
1: 凑齐了。嗯，好，那我们就听一下这一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找了一组，就是 A 可以拼 B 的，我们来听听看语言这个音乐的可塑。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100名的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

0: 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0: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4: 说一个作为司机来说很难理解的事情啊。
5: 嗯，
4: 最近呢，江苏常州啊，有一个那个路上面，大坝的路上面，有一个市民呢驾车兜风，遇到了很惊险的一幕。
5: 嗯，
4: 就是行驶的过程中呢，对向车辆开启了远光灯，强光暂时遮挡了他的视线。等到两车交汇之后呢，这个师傅赫然发现，在同条行车的行车道上，有四个人就地支起了餐桌，正在路上吃饭
5: 啊。
4: 首先，你就不应该开远光灯，开远光灯真的会失明的那一下子。
5: 是，
4: 然后你也不应该在行车道上吃饭吧，朋友。
5: 几个人的车辆直接停放在了道路中间，现场没有摆放任何的安全警示标志，司机谨慎避让之后选择报警。在6月8号呢，当事人向记者讲述了这个事发的经过，当地的交管中队啊也表示已经接到了相关的举报，事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四个人在夜间在车道上摆桌子吃饭。
4: 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啊。
5: 嗯，
4: 夜间视线本来就不佳，占道就餐，违规停车，叠加远光灯干扰，哦，他这个没有出事儿，真的是，我跟你讲，
5: 幸运之大幸运，
4: 真的。
5: 嗯，
4: 叫以前说那个考上好大学叫祖坟冒烟了是吧？你这个都着起来了，才能够真的一点事没出，
5: 真的
4: 我觉得太吓人了 ，bug 叠 bug。
5: 嗯，这个漠视了自身的安全的同时，也严重的威胁了过往车辆的通行安全。
4: 嗯，
5: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严守交通法规，你不要在车道上吃饭，哪儿不能吃，一定要在车道上吃啊！
4: 非要开远光灯啊，
5: 哦、
4: 就那么看不见啊，配眼镜啊。
5: 嗯，
4: 我真的特别讨厌开远光灯的人。特别讨厌，有的时候，而且现在远光灯它又亮，它有的时候在万家丽高架上面，那个冬天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有些车开远光灯，我都感觉湘潭都照亮了，真的，就那擦过去。
5: 当然，这个开远光灯有开远光灯的适合的这个情景范围啊，这个我们
4: 城市里面我们一般不建议啊。
5: 对对对，嗯，晚间的时候遇到那种完全没有灯的那种高速是要开远光灯
4: 的。是
5: 的，
4: 是的，是的，是的啊！而且它那个一般来说它不会影响对向车辆的，你 OK？ 你在城市里非常狭窄的路上，你两个车，你会车的时候哪里看得见啊？真的很吓人啊！
5: 嗯，而且它是盐湖大坝，其实还是蛮危险的，真的蛮危险的。
4: 接下来看看一个又暖心又好笑的事情。高考期间呢，有一段暖心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视频当中呢，有一位母亲驾车送家中的高考生奔赴考场，这个爸爸呢担心妈妈开车呢会堵车啊，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就骑着电瓶车紧随车辆一路同行。
5: 哎呀，
4: 他就是怕万一要是堵上了，我这个小电瓶车你就骑上我的这个小电驴，咱俩就一滋溜就 对吧，到校门口
5: 全家出动啊，是吧？那为什么不直接骑小电驴呢？我想问一下。
4: 哦，小电驴就是可能觉得第一没有那么快，第二没有那么安全嘛。
5: 哦，
4: 但是人家还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啊。
5: 哦，夫妻俩特意准备了两种出行方式。
4: 嗯，
5: 担心早高峰的路面出现拥堵，耽误孩子考试，特意准备了两手，用细致周全的安排守护孩子的重要时刻。
4: 对。哦，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一幕看的还是格外暖心的。高考不仅是考生的一场硬仗，也是全家人共同奔赴的战场。今年高考呢也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花絮。
5: 嗯，
4: 比如说考试之前下巴脱臼了、看了那没有？
5: 哦，
4: 民警在送考的家长中紧急找出一位医生把他合上。
5: 啊，
4: 这个就其实也是蛮惊险的。
5: 是早餐吃的啥呀？这巨无霸呀。
4: 就猛嚼，下巴脱臼了。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属于有些人他容易脱臼
5: 哦，
4: 他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你说很快就能找到一位家人给他弄上去，这真的也还是就是很有运气的一件事情。
5: 是是，对对对，送考了一些家长当中可能有些是医生哦。
4: 对，
5: 嗯，
4: 2026年全国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呢，一场针对主流大模型的高考数学测评引发了关注。
5: 那这次的测评选取了是讯飞的星火，还有 DeepSeek、智谱 ChatGPT、Kimi 还有 MiniMax 六款大模型，使用的是这个新高考一卷数学试题来作答，并且有两位资深的数学教师来进行阅卷和评分。测评呢，一共是19道题目，满分是150分。结果显示，六款模型分梯度的表明，讯飞星火以148分总成绩领先，其他的这个总分数由高到低分别是 Kimi 145、DeepSeek 144、智谱143、MiniMax 142和 ChatGPT 137。
4: 在基础题的部分呢，各模型的选择

0: 选择题和多选题实现了全员满分，仅个别模型在填空题当中出现了失误，解答题和解题过程的规范性是拉开差距的关键，多数模型面对多步骤复杂推理的时候显露出了短板。此外呢，部分模型存在解题超纲、书写不规范、步骤繁琐等问题。专家表示，如今大模型的数学能力比拼已经转向了逻辑严谨、解题思路灵活的高阶层面，整体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哎，这里面豆包不参加、啊、
1: 我也觉得，我想问呢，就 DeepSeek 但是没有豆包，
0: 没有豆包、豆包是豆包这好像数学不太行啊、因为原来不是给豆包问豆包，你那个高考的话你语文能拿多少分吗？他说语文的作文扣17分的话我能拿147，满分150。豆包特别有自信，哼，像我小小人类拿捏拿捏，我跟你讲高考对我根本不算啥，我语文前面都是满分，就作文扣17分、所以我的总分肯定是147。豆包老师有没有觉得自己过于自信了呢？
1: 这数学也确实是体育老师教的。所以刚刚那场测试呢，也反映出了技术能力的比拼啊。AI 在逻辑思维、灵活应变上，其实还是很难去媲美人类的。
0: 期待未来大模型不断的优化，在严谨性和实用性上实现进一步的突破。我昨天也看了很多关于那个 AI 的深层次的讨论，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现在人类就是在思考说 AI 会不会有情感嘛？就我看到有一个专家，他就是说，他说情感是基于欲望的。AI 有欲望吗？你让他参加高考，他的欲望是赢吗？他有这个欲望吗？你像人他是有生，但是我们最终会走向死亡，我正是因为会面对死亡，所以我才会有生的欲望，我希望更长久的活着。但是 AI 没有啊，他会一直都活着，所以他没有这个东西。那他没有欲望的情况下，你怎么跟 AI 进行交流呢？
1: 有情感上的一些交流，
0: 他没有啊，他没有情感，
1: 但是
0: 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就没有情感。
1: 前段时间不是有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情感像的，
0: 那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实际上对他来说是没有的，因为他的生命是无休止境的。他无休止境，他就没有，你知道吗？
1: 你从这个角度解释的话，那个人形机器人的那个情感像的这个陪伴，那估计就卖得很差了。
0: 不是、情感像的陪伴是，你可能对他进行了那个模板编排啊、测试啊，但是他不是他基于他自身有的，
1: 是你赋予他的，
0: 赋予他的，
1: 不是他有生来的，就不是他的需求。
0: 就是如果有一天他突然有要赢，或者是有一天他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也有要生继续生存下去的这种原始的欲望，
1: 或者说他也要爱。
0: 哦，天乐老师你真好纯情啊，上来就是爱。
1: 对呀、如果人形机器人他如果要爱的话，他有这个情感需求的话，那他可能就是跟我们人类，对吧？
0: 就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展开一些关于情感方向的这个沟通和联系，但是如果这些目前是没有的话，我们只能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在使用。
1: 所以他就是现在目前来讲，可能沟通上是非常浅层次的。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对吧？以后可能相互交互起来会更加的那个和谐。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1: 对，
0: 对吧？
1: 但是现在，
0: 大家如果想学编程的话，
1: 哎，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踢球啊什么之类的，现在都已经非常完善了。那怎么样操控人形机器人？它的编程程序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去完善它的逻辑？然后呢，去挑战一场大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湖南省首届的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的课程，
0: 是
1: 超过大半时间呢，完全是让孩子去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
0: 对，
1: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孩子们配备的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一期严格的限额是50个名额，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参加。
0: 是，它这个呢是属于那种含金量非常高的那个。就是课程，去了之后呢，他可能全部都是那种脑力互动啊，他没有什么耽误时间啊，然后在那儿两个人就是摸鱼啊，可能就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他是那种，我觉得他可能是属于脑力冲击比较澎湃的这种课程。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要看一下自己孩子有没有机器人的基础，好吧？
1: 我们这次是在全球首家机器人9S 店啊，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有5000平米的超大空间，100多款这个机器人全员上岗，50多个沉浸式的场景，在这个暑假带着孩子一起走进这个超能机器人的大世界。
0: 是的，
1: 现在可以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啊，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群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啊。
0: 好啦，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如何让孩子变得更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这是很多家长都会思考的问题。2019年，曾经的战地记者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的周轶君去到世界各地，她想去看看其他地方的父母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这就有了后来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如果你对自己的教育方法感到困惑，你想知道作为父母到底该怎么做才是在帮孩子而不是添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周轶君怎么说。
4: 在2018年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3岁，关于他们未来的教育呢，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人，我们的父母教给我们那种教育方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怎么能够再教给下一代？可是轮到我自己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呢，我似乎也没有新的语言，更新的方式。作为一个多年的国际新闻的记者，我的方法就是走进一个更大的世界，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更好的教育方法，他们都长什么样子。于是呢，从2018年到2024年，我和我的团队呢是去到了10个国家去拍摄。第一季的时候我们去到了芬兰、英国、印度，而第二季呢我们到了新加坡、法国、德国、新西兰和泰国。选择这些国家都是有我们自己的原因的。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受啊，就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非常剧烈、非常迅速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很多领域里同时在进行着。在这个时候探讨教育实际上有点奢侈，为什么呢？因为科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这些领域当中变化的速度它是非常的快的，远远超过教育。教育它的影响注定是非常缓慢，所谓的百年树人。有人如果承诺你，给你一种教育方法，它是可以迅速见效的，那我可以负责任的说，那都叫做培训。从世界上各种不一样的小时候去理解我们如何把更好的教育交给我们的下一代，也去理解我们这些成年人是如何被自己的童年所塑造的，怎么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在我们的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芬兰。当时芬兰这个地方，他们学校已经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这里竟然中小学都没有考试，没有排名，不鼓励任何形式的竞争，在他们的课堂里面可以没有标准化的答案。比如说森林课，当老师让他们去闻各种植物不同的味道的时候呢，我以为老师期待的答案肯定是请你说出这个植物的名字，不是，他是让你用自己的想象力给他们去命名。对于小学生来说，你只要发挥想象力，到了中学可能才要知道他们正确的名字。地球的另一端同时发生的呢，是新加坡的孩子正在刷题。这一个小男孩才5岁，他的妈妈把他送到这里来学的是小学1年级的内容，而到明年他上一年级的时候，他要学习同样的内容。而他的补习老师告诉我，很多人从5岁到考大学之前每天都会来补习，他们没有一天是完整休息的。这些补习机构呢，通常是在大商场里面，在一些没有窗户的小隔间里面，孩子上完学校里的半天课呢，都来不及回家，就过来吃午饭，然后就开始做作业。有些孩子给我看他们的书包，他们说我们的书包非常重，大人说里面有金条，里面当然不是金子了，装的都是复习资料、书本等等。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是印度。 去到那里，因为我想了解为什么全球500强的大公司里面啊 ，CEO 30%据说都是印度人，他们特别善于协调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也非常善于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在印度的课堂里面，学生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一堂课学生没有挑战这个老师，这堂课是不完整的。他们敢于在没有想好要说什么、没有完整答案的时候就举手发言，甚至呢，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都可以先开始边干边学。而在法国，他们的哲学课让我是大开眼界。这些孩子有最小的是5、6岁，不超过10岁，他们已经在开始讨论什么呢？什么是幸福？爱是什么？老师让学生们呢想，第一时间一个什么东西能够让你感到幸福，请用橡皮泥捏出来。这个孩子他捏了一些什么呢？绿条条、蓝条条。我问他是什么呀？他说这是下雨。下雨让他感到不开心、不幸福，因为他不能出去玩。哦，我突然明白，当他们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能想到这个问题的反面。包括当他们去讨论爱是什么的时候，这个孩子也会讨论爱的消失是为什么。他当时告诉我说，我们讨论了很多爱的话题，可是我仍然不敢付出，因为我曾经被我最好的朋友背叛过，他跟别人说我的坏话。可是我会觉得他们在这个年纪就可以这么顺畅地去讨论自己的负面情绪，像这样关于幸福、关于爱的问题，我这个成年人可能很少有机会好好这么去想过，似乎都没有这样去问过自己。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在德国，周轶君发现了一件很反常的事儿，那里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跟他强调，失败很重要。在他们看来，失败不是结局，而是重新开始的机会，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在德国，人们都同样告诉我，失败、犯错是教育当中特别重要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的长期教育当中，我觉得我们都认为这两个词语是非常负向的，要给它打叉的，我们避免这个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在课堂里面，如果老师提问，你会通常看到所有的人把头低下来，或者看两边，避免跟老师的目光对视，因为我们已经内化了，认为我如果出错、出丑、说错了，我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我要害怕避免失败。可是他们

就认为失败这个单词本身就意味着不是结局，而是你可以重新开始。在德国，我曾经问到一位职业学校的一个校长关于德国制造，因为大家知道德国制造是非常要求完美的。可是你知道吗？

0: 教育里面，他们经常说的话是，犯错是学习的必要环节。如果你根本不犯错，你就没有尝试，不犯错，不接受失败，你怎么能够真正学习到一些什么呢？所以仅仅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教育方式，不同的教育理念，我就一下子被打开了，原来这些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进行自己的教育，而且看起来呢，似乎都能够自圆其说，似乎并没有出什么大错，不用害怕。教育的可能性就是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导演，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我最希望观众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教育的细节。谈论理念可能都差不多，可是巨大的差异就在这些细节里面。比如说，当我们谈论尊重这么一个概念，大家都说要尊重孩子，可是尊重到什么程度？这是在法国的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机构，它的名字叫做绿房子，创办它的人呢是精神分析师，他们认为婴幼儿哪怕刚出生的，他没有我们沟通的这个话语，可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他也在思考，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被希望大人看见的，尊重的去理解他的意图的。婴幼儿已经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个体去尊重。而当我们谈论保护的时候，我们都说要保护孩子，怎样的保护才是最好的，做到什么程度呢？在德国柏林这么一个普通住宅区的儿童乐园里面，我发现他们所有给孩子玩的设施都特别的坚固，一个木梯子的背后铁链条特别的粗，用的铆钉也是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呢都是有专人定期检查的。这样的话，孩子在那边玩不需要家长眼珠不错的盯着他们看，这才是真正的保护，而不是把他们关起来限制住。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的更是跟不上。
8: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9: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8: 怎么报名？
9: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1: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周轶君呢有个观点，他说教育藏在细节里面。在芬兰，他突然意识到，虽然他嘴上说着要给孩子自由，要激发孩子的个性，但其实呢，他自己也是不自觉地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那么问题来了，给孩子自由是撒手不管吗？怎么做才能让孩子既能探索世界，又能保障安全呢？一起来听听看。
1: 我在芬兰的一个教室里面，我当时忍不住泪崩了。很多人问当时发生了什么。我走进去的时候呢，这一节课是让一些学生孩子们和一些老年人相互画对方的脸肖像，来认知到时间可以在人的脸上留下什么，去理解时间这样一个概念。他们在画的时候呢，这位老师也鼓励我说，你也去拿一些纸和笔吧，然后可以加入到他们这个行列当中。我作为一个非常谦虚的中国人，我到那里去拿纸和笔的时候已经在说，哎呀，我不太会画画，我非常害怕，我说我画得不好，我不太会画画。老师觉得我这个说法特别奇怪，他说这些画不是拿来比的呀，有人说你画得不好了吗？有人评价了吗？哎，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踩空了。然后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观察了孩子们和老人们，这些孩子们也没有去在意谁画得好或者不好，他们进入到画画这件事情本身，他们在看原来每个人画得不一样，只因为你观察到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当时我心里面就是觉得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种进入他人评价体系的这种东西，这个栅栏突然就崩塌了，有些什么东西在这里变成了像自由落体一样接不住了。我长期被养成的进入他人评价系统的习惯在这里不起作用了，竞争突然就消失了。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发现学习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评价。我们都向往自由，可是自由要放手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新西兰的这一间学校就刷新了我的观念，他们说叫树上长着孩子，很多地方孩子们就这么随便的爬到非常高的地方这么挂着，他们玩起荡秋千来，那个高度这是让人心都要悬起来了。他们可以捡起操场上任何的树枝相互追打，自己骑一个小滑板车飞速的冲下去，整个45分钟的大课间，操场上没有一个老师在监督。我跟你们一样，心里想起第一个问号就是，会有人受伤吗？这样下去不把胳膊腿都摔坏了吗？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出过什么大事。而且他这样疯玩是有背后的科学设计的，他们经过多年的调查就发现，这样玩实际上是对孩子大脑发育特别的好，对于课堂的表现也是有帮助的，对学业也是有促进的。当我们鼓励孩子们自己往上走的时候，就如新西兰的校长跟我说的，其实是把安全意识、安全的控制权交回到了孩子们自己手中，因为他们得自己明白怎么保护自己，什么是安全，自由可以扩张到一个什么程度。这里我就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回想我们刚才说的芬兰，没有竞争，没有排名，可是他们的教学成绩成果曾经在全世界拿过第一。我说的是国际小学生中学生的能力评估当中，芬兰曾经考过第一名。而又比如说在德国吧，他们学习乐器啊，居然是没有普遍的考级制度的，没有人来考你你学得怎么样，但是德国居然是一个人均音乐家大部分人都会玩一点乐器的国家。而在当今世界上几个顶级的古典交响乐团都是在德国。儿童最大的欲望实际上是长大成人的愿望，他们非常渴望能够长出自己的能力，但很多时候呢，这种能力被大人的不放心和好意阻挡了。就是在看到这些非常多的细节里面，这些非常多的不同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多么大。于是呢，我也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最好的教育？为什么这世界上不同的国家

0: 都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式。我们用新加坡来举一个例子来说，他们还有一个全民都知道的漫画的形象，叫做怕输先生，就是干什么事情都怕落在人家后面，不停要去竞争，哪怕是不必要的。这个概念在我们的语境当中，可能叫做想赢，超过别人，心里才觉得安心。这个概念是渗透到新加坡人每一个毛细血管里面的，在教育上你也可以看得到。走进他们的小学，经常可以看到标语啊，写的是“新加坡是我们的家，这里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人欠新加坡一个生存。”当然，这句话背后有它非常丰富的历史含义。新加坡的建国并不容易，当时有过受过非常大的生存威胁，而直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了。可是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一个小海岛，周围都是海水，没有自然资源，随时觉得可能这个国家都不复存在。小学生每天去上学都要问自己，这个国家如果不复存在，我是有巨大的责任，我努力学习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生存。你可以说它是动力，当然也是巨大的压力。但是反过来，从这句标语口号，你能够理解这个国家为什么有这样严酷竞争的教育面貌。走过那么多国家，我开始越来越领悟到，其实教育是什么？它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
1: 开卷有益，阅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想，这些呢都是外国的经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孩子该写的作业还是要写，该考的试也不能落下。周轶君举了四川还有湖南的乡村老师的例子，他说，其实最应该改变的不是孩子，我们去看其他地方的教育经验、教育智慧，不是要找到最好的那个，而是要看到教育的无数种可能。
1: 四川山区的语文老师已经教了十几年了，陈秋菊老师，他呢就发现农村的孩子嘛，居然也不认识农作物了。于是在有一次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他把二年级的孩子们带到了田野里，那个时候呢正好油菜花、豌豆花都开了，他们在大自然当中学习了语文、人和自然之间的连接。陈秋菊老师的学生就是在油菜花的田地里理解了什么是他们周围的环境。又比如何欢老师，他是湖南一个乡村的初中的中学校长，这个学校他当时接手的时候呢，是整个的氛围特别的低落，有些教职员工都离开了，学生们呢也没有什么心思去上学。而这位校长呢，他之前是有机会被公派到英国去考察，所以他认识到说，哎，在英国的那些这个学校里面，学生们可以自己组织俱乐部，可以有发展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只有喜欢上学校才能喜欢上学习。于是呢，这个学校他们既没有贵族也没有钱，他们没有那些在英国的学校里面我拍摄到的花很多钱让孩子们自己去搞各种各样的这个俱乐部，但是他们可以搞别的呀，他们可以足球篮球都搞起来，让老师们自己上网去学习关于怎么比如教跳舞啊、教美术啊，大家都可以自己搞起来。他们还搞了体育运动会，这个运动会上当然没有英国贵族的高尔夫啊、什么马球啊这些，他们搞的是什么呢？推铁环、抖空竹，500多个学生发了300多张奖状。何老师说，我就是要让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到站在聚光灯底下成为主角的感受。3年过去了，这间学校整个的气氛都改变了，不少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甚至有人考上了清华。那何老师说，我最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我非常确定的是，让孩子们通过兴趣找到人生的方向远比上大学更重要。当然我知道现实是非常骨感的，我也曾经去到云南鹿圈这一所高中

0: 这里的孩子呢是通过卫星在一块屏幕上看成都七中的孩子们怎么上课，怎么去备战高考。他们只能通过这块屏幕去尝试改变他们的命运，通过超长的刻苦的学习去改变他们的一切。走过很多地方，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的家长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家长更对这件事情愿意奉献，愿意投入，不光是时间和金钱，他们可以为了孩子未来的教育抛弃自己所有的东西，事业、朋友圈。其实你看到这个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千差万别的教育方式，正如孩子们也是各不相同，多种多样的。各式各样的教育实际上是适合那个国家那一群人的。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孩子们，我们会期待他们都是成为栋梁，可是他们就像植物一样，每一个其实不一样，有的开花结果，有的你怎么施肥浇水它都不开花，因为它的种子是一棵参天大树。也有的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漂亮美丽，可是这棵植物它的生命力特别的顽强，特别的茂盛。我们出发是为了什么？就是在教育的细节里面可以看到他者的存在，他者的智慧，听听看看其他的园丁是怎么做的，再想一想如何去改良我们自己的土壤。当然我最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说，你看了那么多好的教育，那请问对你自己的家庭教育产生什么影响了？我知道这个话问的背后的意思是，那你教好自己的孩子了吗？六年过去了，我的孩子们也长大了很多，而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孩子们其实他们会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轨道，他不是会按照你家长的期待或你的要求完全贴合着去成长的。我每天以为是自己在对他们施加影响，其实我每天都在跟自己的内心做斗争。我们看这个世界那么多的教育，看到他者的存在，他者的智慧，其实要修正的不是孩子，而是改变我们这些成年人的认知，我们的内心。家庭教育就是父母的三观，而社会教育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公元二世纪，有个叫做盖伦的医生，给罗马的一位皇族治好了病，罗马皇帝便封他为御医。盖伦曾解剖过牛、羊、猪、狗、猴、熊，但是没有解剖过人体。同时，中世纪顽固的宗教势力统治着欧洲，解剖人的尸体被认为是冒犯神明，大逆不道。盖伦被人们奉为古代医学的权威，他的著作成了医学上的圣经，大家照抄照搬。其实盖伦的理论有很多错误，因为他是根据牛羊之类的解剖知识来推论出人体的结构的。比如盖伦认为人的肝有五叶，就是从狗的肝分为五叶推想而来的。盖伦的理论整整统治了医学界一千多年，这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到了十六世纪，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向盖伦发起挑战，他不顾教会的阻挠，跑到坟地刑场里找人的尸体详细进行解剖，得出的结论同盖伦著作中的描述有很多的不同。在学校里，维萨里把人的尸体搬进课堂，学生们大开眼界，辨清了是非真伪。然而维萨里受到教会的攻击，咒骂他亵渎神明，就连维萨里的老师也反对维萨里。比如盖伦认为人的大腿骨是弯曲的，维萨里拿着人的大腿骨说明它是直的。他的老师虽然不能否认事实，但是却说大腿骨是直的很明显和盖伦的说法不一致，这是近代人穿细腿裤的结果。一句话，盖伦还是对的。维萨里被迫离开了大学的讲台，但他继续研究人体的解剖，在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解剖》一书。书籍出版第二年，维萨里去西班牙担任御医，并在西班牙度过了安宁的二十年。后来在一次验尸解剖中被人诬陷，宗教裁判所判处他死刑，国王出面干预才免于死刑。1564年，他在去巴基斯坦的途中病逝，终年五十。

0: 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2009年，陈绮贞发表了她的第五张作品，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太阳》。这张专辑实在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她所有的配唱全部都是在陈绮贞的家里录制，录音师几经测试之后，决定将麦克风架设在她的衣柜里。不同于一般的唱片制式的这种配唱的限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下，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音乐里捕捉到很多很自然很生活化的元素。太阳是什么意思呢？陈绮贞说，他希望借助太阳的意象来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就应该像太阳一样去发光，去发热，温暖并且照亮他人的生命。所以《太阳》这首歌，它又是一首公益歌曲。那一年，中国台湾南部发生了严重的风灾，陈绮贞和他的音乐伙伴通过这首歌为灾区奉献了他的爱心。《太阳》的确是一首温暖人心的歌。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船。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呢是船。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思念，你的故乡是不是也在大江大河的那一边呢？我知道船可能已经不再是你如今回家的方式，但是船也许曾经是你的上一辈人回家的牵绊。今天的第一首歌，唱歌的这两位，这是为江边的家乡而写的一首歌。当年他们从江苏老家一路北上，开始了自己的圆梦之旅。这首歌叫做《归乡》，写的是江南温婉的景色、亭台楼阁，还有家乡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就像是归家的故人。好妹妹，归乡。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

0: 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其实还有一首著名的和船有关的歌，当中也有着辉煌的古典，那是罗大佑的《船歌》。船是一个关于故乡和乡愁的符号。那个时候罗大佑从美国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那里是香港，他开着工作室，在另一个异乡迎来了他音乐的第二次巅峰。也许只有那种天时地利的人和的场景，才能够写下这样的歌，《船歌》。

这首歌是罗大佑为电影《衣锦还乡》写的主题曲。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它充满着东方式的那种羞涩，可是后来翻看了老电影，才读出那份音乐背后的离乡的哀怨。时间来到2001年，那时候的那英风头正劲，他加盟了一家非常棒的唱片公司，也是唱片界的巨头华纳唱片，推出了他的在那家公司的首张专辑，叫做《我不是天使》。那时候的华纳唱片为那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下本，从500多首歌里面最后选出了10首歌收录成了一张专辑。你可以看到很多华彩的名字，比如说周传雄、张亚东、500，还有陈小娟。这首歌它叫做《船》，其实并不是主打歌，但是填词人陈小娟的词却写得分外的吸引人。她说，你往我这岸飘来，身上满载的是风采，不见他手中的舵，只见他的骄傲和自在，就像是为我而来。我跳上他的船，开始了没有忽高忽低却温柔的精彩。原来船不只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另一个地方，也可以把一个人带向另一个人。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的关键词是船。在90年代的男歌手当中，像齐秦、张学友，他们被誉为歌神，他们的歌一直很少有人敢于去翻唱，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2001年的时候呢，林志炫成立了炫音工作室，开始单干。因为刚刚开始自己创业，所以资源有限，他的首张专辑呢就是以翻唱作为开端。这张专辑叫做《擦身而过》，把张学友的《离人》作为一个主打歌。歌词里说，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的心上。船可以载人归来，船也会载人离去。这是林志炫《离人》。

有人在岸上看着离人的船离去，也有人在船上来来回回却不肯走，他在等着那个人归来。黄磊的等等等等，那是许常德最满意的专辑，但是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在后来流行歌曲还可以在课堂上登堂入室。有多少高中语文老师在给学生讲解编程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用收录机放上这首等等等等，跟着这样的歌声，我们记住了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记住了那个摇着船等着故人归来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胭脂屋。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今天我们的歌词搜索关键词呢是船。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宇，这首歌里的张宇你会发现他还是那样的用力的唱歌，但是人却变得成熟了很多。这首歌仍然是夫妻档的创作，张宇谱的曲，十一郎填的词。在当中，十一郎有一个奇妙的比喻，他说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原来在爱情当中被人呵护的样子，还可以是一种船的形态。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词，也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你的样子。我是钟庆，明天见。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眼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预言，早已写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是你造物的恩宠。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生在湖北省蕲春的一个医学世家，他从小喜欢医学，但是父亲却希望他通过科举求得功名，因为那时候医生的社会地位极低。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此后3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从24、25岁起，李时珍开始一面行医，一面钻研医药书籍，从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也看到书中有许多错漏的地方。比如《日花朱家本草》这本书中把虎掌与漏兰子列成同一种药物，实际上虎掌是有毒的，跟无毒的漏兰子是两回事，如果照这本书配药，那该有多危险呢？又如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认为巴豆是一种泻药，而李时珍根据行医经验证明，巴豆用量大会引起腹泻，用量小却能止泻。李时珍发现历代注解者对本草这一类书籍的注解谬误很多，于是便宜定物，奋发修编《本草纲目》。为此，李时珍参看了近1000多种著作，前后经过3次修改。为求信息客观准确，他翻山越岭实地调查。蕲蛇是一种毒蛇，也是贵重的药材。为弄清蕲蛇的习性及药用价值，李时珍到家乡蕲州又高又险的龙峰山，不仅亲眼见到了凶猛的蕲蛇，还详细记录了捕蛇人的捕蛇和制药的过程，并纠正了许多医书上对蕲蛇的一些不正确的传说。穿山甲扒开蚁穴是用舌头舔食蚂蚁的，也是李时珍深入深山亲眼观察后记录在《本草纲目》里的。李时珍从34岁开始写《本草纲目》，整整花费了27个年头，终于完成。十年，他已经61岁了。《本草纲目》共190多万字，52卷，分为16部，60类。全书记载药物1892种，附药方11096个，附药物形态图1160幅，早已成为闻名世界的著作。达尔文曾细读过《本草纲目》一书，并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你最美丽。
1: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2: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3: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4: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5: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7: 老师，不能。
8: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9: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4: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
5: 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0: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深夜，一位少年正站在阳台上，仰头观看星星。一直到天快亮了，少年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卧室，安然地睡去。除了阴天下雨之外，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这位少年每天晚上都要悄悄地观察星星，他的心被星星迷住了。这位少年是丹麦人，名叫蒂古·布拉赫，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但是因为伯父年老无子，布拉赫被过继给了伯父。伯父有钱有势，他希望布拉赫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位有名望的律师。为此，伯父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来给布拉赫上课。然而布拉赫却一心向往了天上的星星，布拉赫怎么会爱上了星星呢？14岁时的一天，天空发生了日食，布拉赫看到了日食的全过程，从此以后对天文学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正是因为这样，布拉赫瞒着伯父和老师，坚持每天晚上观察星星。长大以后的布拉赫果真没有去当律师，而是成了一位天文学家，在天文学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他被誉为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是世界上最后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曾专门拨出10万金元，并把一个名叫文岛的小岛划给了布拉赫。布拉赫在岛上建立了乌兰尼巴天文台。乌兰尼巴意思就是天空的堡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天文台。布拉赫在这里设置了4个观象台，一个图书馆，一个实验室和一个印刷厂，还配齐了全部的仪器。在那里，布拉赫整整工作了20年，每天晚上用肉眼观察星星，写出了著名的天文学专著《路德福天文表》。1601年10月24日，布拉赫去世，终年55岁。国王为布拉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直在身边担任助手的开普勒接替了布拉赫的工作，并继承了他在宫廷里的数学家的职务。开普勒后来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天文学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妈，
9: 端午安
8: 康！
9: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2: 燕之屋。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8: 守住积蓄不被骗，
16: 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其几。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焦黍水云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2: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焦黍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焦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其几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江”，用椒酒来敬奉神灵。

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的馨香。那么齐己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湘山水间的浓浓焦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齐己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椒香是楚湘大地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正寻侍御》中写道：弟子椒江殿，骚人木叶愁。诗中弟子椒江殿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椒江即椒酒，用于祭奠湘水之神娥皇女英，是楚地延续千年的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途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椒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接独上岑阳客，排比椒江殿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荣在湘北的山水间以椒江殿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湘菜风味。花椒是古楚的麻香，辣椒是金湘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湘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一生孤直坦荡，与花椒的风骨不谋而合。后世湖南人建杜甫江阁以纪念，正是对这份气节的认同。湖南人爱椒，爱的不只是风味，更是那份不趋炎附势、直率坦荡的骨气。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孤直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椒的刚烈与赤诚。从齐己诗中的满山椒属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江殿，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江祭先贤，到今日湘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
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东安子鸡、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并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5: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6: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7: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3: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8: 没有不会等的吧。
9: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4: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县，19岁考上秀才，此后几次去考举人都没有考中，只好在家乡教书。25岁的时候，他又到北京考举人，考卷竟被一位阅卷官所摒弃。主考官焦红看了那份被遗弃的考卷，赏识徐光启的才学，最终徐光启名列第一，中了举人。从那以后，徐光启做了30多年的官，42岁的时候还中了进士。不过他做官也并不顺利，他提倡科学常受人排斥，几次被罢官。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两个人非常投机。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看到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学原本》，深感兴趣，便请利玛窦讲解，两个人合作把前6卷译成了中文。徐光启45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按那时的规定，必须回家守孝3年。在老家的3年里，徐光启开始种田。他将朋友从福建带来的山芋种植成功，还写成了《甘薯书》一书，宣传种山芋的好处和种植的方法。于是上海一带便普遍种起了山芋来。从59岁起，徐光启开始编写《农政全书》，他花了4年的时间，参考了252种图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农业巨著。全书50多万字，共分60卷12章，全面总结了我国农业科学的经验。书中既有摘录古书中的农业知识，也有许多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经验。徐光启虽然位居高官，但是他为人正派，生活简朴。1633年11月8日病逝，终年72岁。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1两银子，几件破衣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43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违反了当时天主教关于人类中心的教义。意大利学者布鲁诺由于宣传哥白尼学说，在1600年被教会用火刑处死。1616年3月5日，哥白尼著作被列为禁书。没过几天，拥护哥白尼学说的伽利略也受到了审讯。当时在教会的胁迫下，伽利略在否认书上签字。

服从，然而暗地里却仍然悄悄地研究日心说。九年以后，老教皇去世，伽利略以为新教皇思想开明，便开始写作关于托罗密和哥白尼两大学说的对话，巧妙地声称哥白尼学说是一种纯数学假说，才顺利地出版。但是新教皇并不开明，他将这本书视为洪水猛兽，在1632年底下令再次传审伽利略，并令人将躺在病床上的伽利略押到罗马进行审讯。连审几个月，伽利略拒不认罪，教皇大怒，下令采用维里亚刑讯。所谓维里亚，就是不眠。这样的车轮审讯持续了50多个小时，已经68岁的伽利略实在支持不住，被迫在别人代写的认罪书上签了字。这便是著名的伽利略案件。由于好友们的拯救，伽利略总算获得了监外之刑，被押回老家阿塞特，并被规定不许去佛罗伦萨。伽利略晚年贫病交加，但是他依旧坚持科学研究，写出了《运动的法则》一书。他是个犯人，无法在国内出版此书，便托人到荷兰出版。1637年，他双目失明。1642年1月8日，伽利略因患热病去世，终年78岁。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300多个春秋过去，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皇在公开集会上正式承认前教廷审判伽利略是不公正的。次年，教皇提出重审这一冤案，伽利略案件终于得到了平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如何让孩子变得更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这是很多家长都会思考的问题。2019年，曾经的战地记者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的周轶君去到世界各地，她想去看看其他地方的父母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这就有了后来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如果你对自己的教育方法感到困惑，你想知道作为父母到底该怎么做才是在帮孩子而不是添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周轶君怎么说。
1: 在2018年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3岁，关于他们未来的教育呢，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人，我们的父母教给我们那种教育方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怎么能够再教给下一代？可是轮到我自己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呢，我似乎也没有新的语言，更新的方式。作为一个多年的国际新闻的记者，我的方法就是走进一个更大的世界，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更好的教育方法，他们都长什么样子。于是呢，从2018年到2024年，我和我的团队呢是去到了10个国家去拍摄。第一季的时候我们去到了芬兰、英国、印度，而第二季呢我们到了新加坡、法国。

0: 德国、新西兰和泰国。选择这些国家都是有我们自己的原因的。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受啊，就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非常剧烈、非常迅速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很多领域里同时在进行着。在这个时候探讨教育实际上有点奢侈，为什么呢？因为科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这些领域当中变化的速度，它是非常的快的，远远超过教育。教育它的影响注定是非常缓慢，所谓的百年树人。有人如果承诺你，给你一种教育方法，它是可以迅速见效的，那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都叫做培训。从世界上各种不一样的小时候去理解，我们如何把更好的教育交给我们的下一代，也去理解我们这些成年人是如何被自己的童年所塑造的，怎么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在我们的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芬兰。当时芬兰这个地方，他们学校已经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这里竟然中小学都没有考试，没有排名。不鼓励任何形式的竞争，在他们的课堂里面可以没有标准化的答案，比如说森林课，当老师让他们去闻各种植物不同的味道的时候呢，我以为老师期待的答案肯定是请你说出这个植物的名字，不是，他是让你用自己的想象力给他们去命名。对于小学生来说，你只要发挥想象力，到了中学可能才要知道他们正确的名字。地球的另一端，同时发生的呢，是新加坡的孩子正在刷题。这一个小男孩才5岁，他的妈妈把他送到这里来，学的是小学1年级的内容。而到明年他上1年级的时候，他要学习同样的内容。而他的补习老师告诉我，很多人从5岁到考大学之前，每天都会来补习，他们没有一天是完整休息的。这些补习机构呢，通常是在大商场里面，在一些没有窗户的小隔间里面。孩子上完学校里的半天课呢，都来不及回家，就过来吃午饭，然后就开始做作业。有些孩子给我看他们的书包，他们说我们的书包非常重，大人说里面有金条，里面当然不是金子了，装的都是复习资料、书本等等。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是印度。去到那里，因为我想了解为什么全球500强的大公司里面啊，CEO 30%据说都是印度人，他们特别善于协调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也非常善于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在印度的课堂里面，学生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一堂课学生没有挑战这个老师，这堂课是不完整的。他们敢于在没有想好要说什么、没有完整答案的时候就举手发言。甚至呢，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都可以先开始，边干边学。而在法国，他们的哲学课让我是大开眼界。这些孩子有最小的是5、6岁，不超过10岁，他们已经在开始讨论什么呢？什么是幸福？爱是什么？老师让学生们呢想，第一时间一个什么东西能够让你感到幸福，请用橡皮泥捏出来。这个孩子他捏了一些什么呢？绿条条、蓝条条，我问他是什么呀？他说这是下雨，下雨让他感到不开心、不幸福，因为他不能出去玩儿。哦，我突然明白，当他们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能想到这个问题的反面。包括当他们去讨论爱是什么的时候，这个孩子也会讨论爱的消失是为什么。他当时告诉我说，我们讨论了很多爱的话题，可是我仍然不敢付出，因为我曾经被我最好的朋友背叛过，他跟别人说我的坏话。可是我会觉得，他们在这个年纪就可以这么顺畅地去讨论自己的负面情绪，像这样关于幸福、关于爱的问题，我这个成年人可能很少有机会好好这么去想过，似乎都没有这样去问过自己。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在德国，周轶君发现了一件很反常的事儿，那里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跟他强调失败很重要。在他们看来，失败不是结局，而是重新开始的机会，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在德国，人们都同样告诉我，失败、犯错是教育当中特别重要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的长期教育当中，我觉得我们都认为这两个词语是非常负向的，要给它打叉的，我们避免这个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在课堂里面，如果老师提问，你会通常看到所有的人把头低下来或者看两边，避免跟老师的目光对视，因为我们已经内化了认为我如果出错出丑说错了，我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我要害怕避免失败。可是他们就认为失败这个单词本身就意味着不是结局，而是你可以重新开始。在德国，我曾经问到一位职业学校的一个校长关于德国制造，因为大家知道德国制造是非常要求完美的，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完美背后的秘密是什么？高质量就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问题。而在儿童教育里面，他们经常说的话是，犯错是学习的必要环节。如果你根本不犯错，你就没有尝试，不犯错，不接受失败，你怎么能够真正学习到一些什么呢？所以仅仅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教育方式，不同的教育理念，我就一下子被打开了。原来这些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进行自己的教育，而且看起来呢，似乎都能够自圆其说，似乎并没有出什么大错，不用害怕。教育的可能性就是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导演，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我最希望观众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教育的细节。谈论理念可能都差不多，可是巨大的差异就在这些细节里面。比如说，当我们谈论尊重这么一个概念，大家都说要尊重孩子，可是尊重到什么程度？这是在法国的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机构，它的名字叫做绿房子，创办它的人呢是精神分析师。他们认为婴幼儿，哪怕刚出生的，他没有我们沟通的这个话语，可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他也在思考，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被希望大人看见的，尊重的去理解他的意图的。婴幼儿已经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个体去尊重。而当我们谈论保护的时候，我们都说要保护孩子，怎样的保护才是最好的，做到什么程度呢？在德国柏林这么一个普通住宅区的儿童乐园里面，我发现他们所有给孩子玩的设施都特别的坚固，一个木梯子的背后铁链条特别的粗，用的铆钉也是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呢都是有专人定期检查的。这样的话，孩子在那边玩不需要家长眼珠不错的盯着他们看，这才是真正的保护，而不是把他们关起来限制住。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3: 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0: 还真没有留意过，
11: 不太清楚。
1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9: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3: 上学那会儿吧。
1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9: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5: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6: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7: 我家离得有点远。
1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

0: 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周轶君呢有个观点，他说教育藏在细节里面。在芬兰，他突然意识到，虽然他嘴上说着要给孩子自由，要激发孩子的个性，但其实呢，他自己也是不自觉地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那么问题来了，给孩子自由是撒手不管吗？怎么做才能让孩子既能探索世界，又能保障安全呢？一起来听听看。
1: 我在芬兰的一个教室里面，我当时忍不住泪崩了。很多人问当时发生了什么。我走进去的时候呢，这一节课是让一些学生孩子们和一些老年人相互画对方的脸肖像，来认知到时间可以在人的脸上留下什么，去理解时间这样一个概念。他们在画的时候呢，这位老师也鼓励我说，你也去拿一些纸和笔吧，然后可以加入到他们这个行列当中。我作为一个非常谦虚的中国人，我到那里去拿纸和笔的时候，已经在说，哎呀，我不太会画画，我非常害怕，我说我画得不好，我不太会画画。老师觉得我这个说法特别奇怪，他说，这些画不是拿来比的呀，有人说你画得不好了吗？有人评价了吗？哎，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踩空了。然后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观察了孩子们和老人们，这些孩子们也没有去在意谁画得好或者不好，他们进入到画画这件事情本身，他们在看，原来每个人画的不一样，只因为你观察到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当时我心里面就是觉得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种进入他人评价体系的这种东西，这个栅栏突然就崩塌了，有些什么东西在这里变成了像自由落体一样接不住了。我长期被养成的进入他人评价系统的习惯在这里不起作用了，竞争突然就消失了。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发现，学习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评价。我们都向往自由，可是自由要放手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新西兰的这一间学校就刷新了我的观念，他们说叫树上长着孩子，很多地方孩子们就这么随便的爬到非常高的地方，这么挂着，他们玩起荡秋千来，那个高度真是让人心都要悬起来了。他们可以捡起操场上任何的树枝相互追打，自己骑一个小滑板车飞速的冲下去，整个45分钟的大课间，操场上没有一个老师在监督。我跟你们一样，心里想起第一个问号就是，会有人受伤吗？这样下去不把胳膊腿都摔坏了吗？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出过什么大事。而且他这样疯玩是有背后的科学设计的，他们经过多年的调查就发现，这样玩实际上是对孩子大脑发育特别的好，对于课堂的表现也是有帮助。

0: 步的，对学业也是有促进的。当我们鼓励孩子们自己往上走的时候，就如新西兰的校长跟我说的，其实是把安全意识、安全的控制权交回到了孩子们自己手中，因为他们得自己明白怎么保护自己，什么是安全，自由可以扩张到一个什么程度。这里我就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回想我们刚才说的芬兰，没有竞争，没有排名，可是他们的教学成绩成果曾经在全世界拿过第一。我说的是国际小学生、中学生的能力评估当中，芬兰曾经考过第一名。而又比如说在德国吧，他们学习乐器啊，居然是没有普遍的考级制度的，没有人来考你学得怎么样。但是德国居然是一个人均音乐家，大部分人都会玩一点乐器的国家，而在当今世界上几个顶级的古典交响乐团都是在德国。儿童最大的欲望实际上是长大成人的愿望，他们非常渴望能够长出自己的能力，但很多时候呢，这种能力被大人的不放心和好意阻挡了。就是在看到这些非常多的细节里面，这些非常多的不同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多么大。于是呢，我也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最好的教育？为什么这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式？
1: 开卷有益，阅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想，这些呢都是外国的经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孩子该写的作业还是要写，该考的试也不能落下。周轶君举了四川还有湖南的乡村老师的例子，他说，其实最应该改变的不是孩子，我们去看其他地方的教育经验、教育智慧，不是要找到最好的那个，而是要看到教育的无数种可能。
1: 四川山区的语文老师已经教了十几年了，陈秋菊老师，他呢就发现农村的孩子们居然也不认识农作物了，于是在有一次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他把二年级的孩子们带到了田野里，那个时候呢正好油菜花、豌豆花都开了，他们在大自然当中学习了语文、人和自然之间的连接。陈秋菊老师的学生就是在油菜花的田地里理解了什么是他们周围的环境。又比如何欢老师，他是湖南一个乡村的初中的中学校长，这个学校他当时接手的时候呢，是整个的氛围特别的低落，有些教职员工都离开了，学生们呢也没有什么心思去上学。而这位校长呢，他之前是有机会被公派到英国去考察，所以他认识到说，哎，在英国的那些这个学校里面，学生们可以自己组织俱乐部，可以有发展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只有喜欢上学校才能喜欢上学习。于是呢，这个学校他们既没有贵族也没有钱，他们没有那些在英国的学校里面我拍摄到的花很多钱让孩子们自己去搞各种各样的这个俱乐部，但是他们可以搞别的呀，他们可以足球篮球都搞起来，让老师们自己上网去学习关于怎么比如教跳舞啊、教美术啊，大家都可以自己搞起来。他们还搞了体育运动会，这个运动会上当然没有英国贵族的高尔夫啊、什么马球啊这些，他们搞的是什么呢？推铁环、抖空竹，500多个学生发了300多张奖状。何老师说，我就是要让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到站在聚光灯底下成为主角的感受。3年过去了，这间学校整个的气氛都改变了，不少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甚至有人考上了清华。那何老师说，我最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我非常确定的是，让孩子们通过兴趣找到人生的方向远比上大学更重要。各式各样的教育实际上是适合那个国家那一群人的。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孩子们，我们会期待他们都是成为栋梁，可是他们就

0: 像植物一样，每一个其实不一样，有的开花结果，有的你怎么施肥浇水它都不开花，因为它的种子是一棵参天大树。也有的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漂亮美丽，可是这棵植物它的生命力特别的顽强，特别的茂盛。我们出发是为了什么？就是在教育的细节里面可以看到他者的存在，他者的智慧，听听看看其他的园丁是怎么做的，再想一想如何去改良我们自己的土壤。当然我最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说，你看了那么多好的教育，那请问对你自己的家庭教育产生什么影响了？我知道这个话问的背后的意思是，那你教好自己的孩子了吗？六年过去了，我的孩子们也长大了很多，而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孩子们其实他们会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轨道，他不是会按照你家长的期待或你的要求完全贴合着去成长的。我每天以为是自己在对他们施加影响，其实我每天都在跟自己的内心做斗争。我们看这个世界那么多的教育，看到他者的存在，他者的智慧，其实要修正的不是孩子，而是改变我们这些成年人的认知，我们的内心。家庭教育就是父母的三观，而社会教育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世界。
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淡的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0: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时候有位奇人，他从22岁开始，直到54岁去世，不停地在外旅行。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他靠脚力到过我国大部分省区。这位奇人的旅行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不计成妻，不求伴侣，一山一水必寻奇缘而探奇脉。他还每天坚持记日记，记录见闻。这位奇人就是徐霞客。这些留下来的日记被后人编印成了一本书，叫《徐霞客游记》。一次，徐霞客去广西容县的真仙岩，要进一个山洞里去考察。一条巨蛇横卧在洞口，徐霞客毫不在乎，跨过蛇身，直径走进洞里。又有一次，徐霞客要到湖南茶陵的麻叶洞查看，当地人劝他别去。据说洞里有神龙奇鬼，会把人吃掉。

坦然，他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当他完好无损地从洞里出来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吃惊。51岁的时候，徐霞客决定到西南地区考察，并约了3个同伴一起。然而才走了20天，有个同伴就因为吃不消回家了。在广西南宁附近，和徐霞客要好的同伴静文和尚不幸得病，死在途中。安葬静文以后，徐霞客继续旅行，可是不想最后一位同伴竟然偷了他的钱财逃走了。54岁的时候，徐霞客完成了西南考察，回到家中。在这次西南长途旅行中，徐霞客几次病重，3次绝粮，回家后半年就不幸病逝，终年只有55岁。现存的徐霞客游记是后人根据徐霞客的日记整理编印的，共有10卷，61万字，大部分是他51岁开始的西南之行日记，其中详细地记述了广西的石灰岩地貌和岩溶景观。欧洲人艾士贝尔在1774年才进行岩溶考察，而徐霞客比他早了100多年。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

0: 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齐己。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焦黍水云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2: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焦黍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焦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齐己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浆”，用椒酒来敬奉神灵。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的馨香。那么齐己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湘山水间的浓浓椒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齐己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椒香是楚湘大地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正寻侍御》中写道：“弟子椒浆淀，骚人木叶稠。”诗中“弟子椒浆淀”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椒浆即椒酒，用于祭奠湘水之神娥皇女英，是楚地延续千年的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途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椒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接独上岑阳客，排比椒浆奠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荣在湘北的山水间以椒浆奠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

特的香菜风味。花椒是古楚的麻香，辣椒是金乡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香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一生孤直坦荡，与花椒的风骨不谋而合。后世湖南人建杜甫江阁以纪念，正是对这份气节的认同。湖南人爱椒，爱的不只是风味，更是那份不趋炎附势、直率坦荡的骨气。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孤直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椒的刚烈与赤诚。从其几诗中的满山椒属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江店，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江祭先贤，到今日香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东安子鸡、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759年3月13号，一颗明亮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出现在星空之中，全世界为此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哈雷真是神机妙算，给他算中了。这颗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遗憾的是哈雷本人没有亲眼看到这颗彗星的出现，他已经于17年前1742年离开了人世。哈雷生于1656年，1673年进入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学习，1676年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去南大西洋的圣赫勒纳岛，并在那里建立了南半球的第一个天文台，鞭策了第一个南天星表。从1720年起任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哈雷是怎样测算到彗星光临地球的时间的呢？以前人们只是看到了彗星，但是并不了解彗星运动的规律。哈雷第一个从事彗星轨道计算，通过大量观测记录，他发现1682年出现的一颗彗星与1607年、1531年出现的彗星运动轨道十分相似，出现的间隔时间也差不多。于是哈雷想，这三次出现的彗星也许是同一颗彗星三次经过。哈雷以此为据，算出这颗彗星下一次出现的时间。

0: 时间为1758年或1759年。预言做出以后，别的天文学家考虑到在这76年间行星对彗星运动的影响，算出更精确的时间为1759年3月至5月之间。果然，预言得到了证实。有趣的是，后来人们根据哈雷的原理算出哈雷彗星将在1910年再度出现，彗尾还将会与地球相撞。这下子全世界都震惊了，彗星撞地球，末日要来了。1910年5月18日，哈雷彗星出现了，但是地球安然无恙。原来彗星分为彗核和彗尾两部分，长长的彗尾只不过是稀薄的气体和尘埃罢了。彗尾扫过地球，对地球来说毫不在乎。即使是彗核撞上地球，由于彗核的质量只有地球质量的千分之一，也算不了什么。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2009年，陈绮贞发表了她的第五张作品，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太阳》。这张专辑实在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她所有的配唱全部都是在陈绮贞的家里录制，录音师几经测试之后，决定将麦克风架设在她的衣柜里。不同于一般的唱片制式的这种配唱的限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下，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音乐里捕捉到很多很自然很生活化的元素。太阳是什么意思呢？陈绮贞说，他希望借助太阳的意象来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就应该像太阳一样去发光，去发热，温暖并且照亮他人的生命。所以《太阳》这首歌，它又是一首公益歌曲。那一年，中国台湾南部发生了严重的风灾，陈绮贞和他的音乐伙伴通过这首歌为灾区奉献了他的爱心。《太阳》的确是一首温暖人心的歌。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船。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呢是船。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思念，你的故乡是不是也在大江大河的那一边呢？我知道船可能已经不再是你如今回家的方式，但是船也许曾经是你的上一辈人回家的牵绊。今天的第一首歌，唱歌的这两位，这是为江边的家乡而写的一首歌。当年他们从江苏老家一路北上，开始了自己的圆梦之旅。这首歌叫做《归乡》，写的是江南温婉的景色、亭台楼阁，还有家乡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就像是归家的故人。好妹妹，归乡。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妈，
8: 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0: 燕之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其实还有一首著名的和船有关的歌，当中也有着辉煌的古典，那是罗大佑的《船歌》。船是一个关于故乡和乡愁的符号。那个时候罗大佑从美国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那里是香港，他开着工作室，在另一个异乡迎来了他音乐的第二次巅峰。也许只有那种天时地利的人和的场景，才能够写下这样的歌，《船歌》。

这首歌是罗大佑为电影《衣锦还乡》写的主题曲。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它充满着东方式的那种羞涩，可是后来翻看了老电影，才读出那份音乐背后的离乡的哀怨。时间来到2001年，那时候的那英风头正劲，他加盟了一家非常棒的唱片公司，也是唱片界的巨头华纳唱片，推出了他的在那家公司的首张专辑，叫做《我不是天使》。那时候的华纳唱片为那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下本，从500多首歌里面最后选出了10首歌，收录成了一张专辑。你可以看到很多华彩的名字，比如说周传雄、张亚东、伍佰，还有陈小娟。这首歌它叫做《船》，其实并不是主打歌，但是填词人陈小娟的词却写得分外的吸引人。她说：“你往我这岸飘来，身上满载的是风采，不见他手中的舵，只见他的骄傲和自在，就像是为我而来。我跳上他的船，开始了没有忽高忽低却温柔的精彩。原来船不只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另一个地方，也可以把一个人带向另一个人。”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的关键词是船。在90年代的男歌手当中，像齐秦、张学友，他们被誉为歌神，他们的歌一直很少有人敢于去翻唱，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2001年的时候呢，林志炫成立了炫音工作室，开始单干。因为刚刚开始自己创业，所以资源有限，他的首张专辑呢就是以翻唱作为开端。这张专辑叫做《擦身而过》，把张学友的《离人》作为一个主打歌。歌词里说，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的心上。船可以载人归来，船也会载人离去。这是林志炫，离人。

有人在岸上看着离人的船离去，也有人在船上来来回回却不肯走，他在等着那个人归来。黄磊的等等等等，那是许常德最满意的专辑，但是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在后来流行歌曲还可以在课堂上登堂入室。有多少高中语文老师在给学生讲解编程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用收录机放上这首等等等等，跟着这样的歌声，我们记住了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记住了那个摇着船等着故人归来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6: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5: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6: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5: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6: 听，
5: 是谁在唱？
6: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今天我们的歌词搜索关键词呢是船。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宇，这首歌里的张宇你会发现他还是那样的用力的唱歌，但是人却变得成熟了很多。这首歌仍然是夫妻档的创作，张宇谱的曲，十一郎填的词。在当中，十一郎有一个奇妙的比喻，他说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

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眼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预言，早已写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是你造物的恩宠。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词，也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你的样子》。我是钟庆，明天见。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

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眼，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672年，法国天文学家李希尔受法国科学院的委派，来到南美洲圭亚那的卡宴岛。卡宴岛位于赤道附近，在那里可以清楚地观测到火星冲日。李希尔来到卡宴岛不久，就发现了一件怪事，钟不准了，每昼夜要慢2分半，连精确的天文摆钟也不例外。摆钟要调节快慢，可以调节钟摆的长度。李希尔把摆长缩短了将近3厘米，钟就准了。但是当他回到巴黎以后，钟又不准了，每昼夜要快2分半，这是怎么回事呢？李希尔研究发现，因为地球不是圆的。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圆的，是正球体，牛顿却认为地球是扁的，是扁椭球体。李希尔先查阅了世界地图，查出卡宴岛的纬度为2度，巴黎的纬度为45度，这就是说巴黎离地心比卡宴岛近。再根据牛顿理论进行计算，得出在卡宴岛时的钟摆长应当缩短 2.88 厘米，这印证了地球是扁椭球体的观点。可是法国天文学世家卡西尼家族却根据自己的测量认为地球是长椭圆形的，坚决反对李希尔，并将他驱逐出了法国科学院。地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弄清真相，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授权巴黎科学院派出2支远征队，一队到北纬60度的拉普兰，一队到赤道附近的秘鲁，分别测定这两个地区的经线一度弧长。两队经过9年的艰苦测量，得出结论，同样是经线一度的长度，拉普兰比秘鲁长1300米。事实证明，地球确实是扁椭圆形的。到此时，

0: 西尼家族仍然不相信，又组织测量队重新测量，又经过十年的重新测量，他们才不得不服输，承认了牛顿的理论是正确的。有权有势的卡西尼家族可以把坚持真理的李希尔赶出法国科学院，但是他们无法把真理赶出去。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周三喽，我是小天天。
7: 周三喽，我是文静。过了周三，咱们就是说，距离周末只有两天的时间了，心情又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再加上这两天晴空万里的天气，各位朋友们，
6: 还有一个大好事儿。
7: 什么好事儿啊？
6: 下个星期只有四天班，
7: 哎呦，咱们就要放
6: 端阳节，
7: 太棒了，朋友们，
6: 端午来了啊，亲爱的朋友们，
7: 期待着，期待着，
6: 少吃点粽子啊，少吃点
7: 啊，
6: 因为这个粽子
7: 容易发胖，
6: 那实在是容易发胖，
7: 升糖指数太高了，
6: 太高了，太高了。
7: 我们两个最近非常非常的注意自己的这个身形
6: 啊，为什么呀？
7: 为啥呀？
6: 没有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不堪入目了啊，就这么简单。
7: 最近非常的受打击，
6: 是
7: 啊，三番两次的有朋友跟我们俩说啊，这个看上去这下巴有点收不住了。
6: 而且那个人是我们的共同好友，
7: 哎，
6: 他本来他这个人也不怎么，身材也不怎么样，他还要批评我们，给我们的心理增加一些负担。
7: 我纠正一下，他只是说了一下你而已啊。
6: 啊，我们对。
7: 好吧，我们接下来我和乐天又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计划了。
6: 是，
7: 从今天开始，请大家见证我和乐天瘦成一道闪电。
6: 哎，你们看我，你们看视频号里面我胖了吗？我没有胖吧？
7: 哎，我觉得视频号当中的我的这个小威脸也还挺虞书欣的。
6: 不是，我们就不评价静静了，就今天就专门就评价我，我怕到时候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怕你受不了。没关系，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大家来评价一下乐天，就是我最近这个镜头上面我胖了吗？
7: 镜头倒是不胖
6: 啊，你不要引导大家。
7: 来吧，大家在视频号怎么搜索？搜索湖南广播，或者是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或者是在铁粉直播当中。
6: 是
7: 都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啦，
6: 没错啊，没错，就是感觉最近到了夏天了嘛，你看看裸露的部位也越来越多，比如说你胳膊是吧？但是我觉得小胳膊练的还行，
7: 你胳膊上还是有点肌肉的，
6: 肉，
7: 尤其是这个光打在身上的时候。
6: 但是还是要就是刷脂啊，刷脂，最近这个这是一个核心的议题。今天中午我非常努力的想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猪肚鸡。
7: 你得了吧啊！
6: 但是喝了三碗汤。好吧，这个夏天越来越炎热了，我们也是这两天虽然天气比较好，但是呢温度也在不断的飙升过程当中，
7: 没错
6: 啊，当然了，我们的大长沙呀也迎来了湿热的这么一个天气，湿热天气什么样的动物最喜欢呢？
7: 长沙的蚊子是开始进入到它们的旺盛时期了。
6: 哎，小蚊子，
7: 小蚊子，
6: 哎，这蚊子呀，哎，你们管这个叫蚊子
7: 啊？我们益阳话叫蚊子
6: 啊，你们叫
7: 好多
6: 蚊
7: 子，
6: 哦，
7: 哎，你们那边怎么说呀？
6: 我们蚊子是一种食物。
7: 你们怎么叫蚊子？
6: 我们怎么叫蚊子？就是蚊子啊。
7: 一点都没有创意。
6: 但是我们山东有一个别的词儿
7: 啊，
6: 小咬。
7: 小咬，小咬你一口。
6: 用山，就是这个，对，就叫小
7: 咬，
6: 咬
7: 你一口的
6: 意思。对，用山东话讲就是小咬。
7: 小咬，
6: 哎，
7: 哎呦，
6: 小咬，
7: 小咬，进入了这个舒适区。
6: 哎，但是提醒大家，这个蚊子你不要小瞧它，它不仅可以吸你的血，让你的这个什么呀，让你产生这种疼痛啊，
7: 瘙
6: 痒
7: 啊
6: 这种包，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够传播很多疾病。尤其是这个，比如说登革热，
7: 哎，
6: 疾孔啃亚热，
7: 是
6: 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 所以说呢都属于这个蚊媒传染病。这种传染病你比如说尤其是你像登革热什么的，它可能你感染之后你非常就是高烧不退，
7: 是
6: 啊，对身体特别大的影响。
7: 嗯，
6: 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有三个地方容易出现蚊子。
7: 哦，哪三个地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6: 你比如说您家里头水养的植物，
7: 哎呦
6: 很多吧，水培植物，
7: 我家还真有。
6: 哎，这种
7: 小鱼缸什么的
6: 就要勤换水，你每周至少换一次，而且呢如果有这个杀虫剂，适当的在周边喷一点，预防一下啊，因为它容易滋生蚊虫嘛。
7: 对
6: 啊，
7: 第二个呢，
6: 第二个
7: 废弃的盆罐，
6: 哎，
7: 还有这个翻盆罐的这个倒罐，还有青虫花盆啊，废弃这个你得要是这样子啊，
6: 就是、它是那什么地方呢？你可以理解为静静说的是哪儿吧？就是我们家就有，就是
7: 小角落里边。
6: 不是，它每一个植物啊，
7: 嗯，
6: 花盆它不是有个孔透气吗？
7: 是，
6: 它下边会放一个垫儿。一个小盆作为垫儿，
7: 我知道
6: 那个小盆呢，你水浇多了它就会把那个水留在那个垫里头，
7: 渗透一点儿，
6: 好几天都不散，那个地方非常容易出蚊子。
7: 我终于知道我们家那天发现了一只大蚊子是怎么来的了。
6: 大蚊子怎么来的？
7: 非常的大。
6: 你饲养出来的吗？
7: 我估计就是我们家那一株植物底下你说的这个废弃的那个盆子里边的，
6: 肯定是，
7: 因为那个盆子真是
6: 很
7: 少会去清理
6: 它因为
7: 它
6: 泥土里面本来就有细菌微生物啊，它是一个天然的培养基，
7: 于是我昨天把它移出去了，
6: 哎，就没有蚊子了。还有就是说一些积水的容器啊，比如说水缸水桶啊，你就在那儿放着，
7: 你很久没有去理它了，
6: 时间长了这个就会出现了。还有就是窗户啊，你那纱窗尽量的关上，
7: 是
6: 啊，它这个蚊子它不仅仅是自己产生，它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些很天然的地方产生，很重要的它跟着电梯啊，哎，跟着一些都可以上来啊，是吧，
7: 是，
6: 所以要注意了。哎，但是如果说是真是家里产生的这种蚊子，它反而还干净一些，因为它没有传播这个的媒介。
7: 哎，对，
6: 是吧？
7: 它没有什么登革热那些。
6: 对，它没有这个媒介，它可能只是叮咬。
7: 嗯，
6: 但是这个叮咬也挺烦人的，尤其是家里有宝宝，
7: 对，老人小孩的，
6: 它还会传播一些别的细菌呢。所以要注意了。
7: 是。
6: 好了，这个北京时间17:10了啊，这两天天气静静也说了啊，是多云渐晴。我们详细来看呀，可能这个晴天会持续多久啊？
7: 来吧，我们看看这七天的天气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6: 我们刷新一下大数据，我们讲到的是，其实一直到周五都是一个晴天，
7: 非常有惊喜啊，宝贝。
6: 而且气温比较什么呀？比较稳定，
7: 很舒服，
6: 哎，比较稳定，
7: 很宜人，
6: 哎，很宜人。但是有一个就是消息，就是什么呢？周末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天气，
7: 也就是说周末两天呢，可能会下雨。
6: 但是周六您一定要注意了，这一天一定要多穿衣服。为什么？它最高气温只有26度，
7: 最低气温23度。
6: 再加上这一天的降雨量，这个百分比可能达到，这个概率达到90%。
7: 哎呦，
6: 所以说呀，这一天的话，您注意了，不然的话会容易受凉。
7: 这一天特别适合，你要出去的话，就撑一把油纸伞，去朝宗街那边去走一走。
6: 啊，徜徉在悠长悠长的
7: 小道当中，
6: 你希望遇到一个丁香一样的节制仇怨的姑娘。
7: 天哪！
6: 但是有一个提醒大家哈，就是说从这个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非常，
7: 你可以不说啊，
6: 我们就非常幸福的迎来了，就是说什么呀？比较适合睡觉的一个天气，我们可能会迎来大概
7: 每天都有白噪音，
6: 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晴天就少了，但是呢，哎，索性是小雨。不是那种瓢泼大雨了，
7: 那倒还行
6: 啊，对大家影响不是很大，可能就是偶尔阴天，偶尔下点小雨。
7: 而且这个小雨啊，看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来说，可能会下到月底去了，
6: 下到月底去了，
7: 所以要珍惜一下这两天的好天气。
6: 哎，而且这个六月按理说呀，就是实际上已经很炎热了，
7: 是啊，
6: 但是最近从6月15号往后，虽然说有小雨的天气，但是整体气温反而不高，
7: 非常舒服，
6: 反而对会迎来了比较舒服的这么一个季节。很奇怪啊，
7: 但也不会让你觉得非常闷热。
6: 幸福来的有点突然啊，但是我觉得最怕的就是下雨天又温度又高。你看有几天是那个34度的高温，
7: 又闷热，
6: 然后又下雨，
7: 对，
6: 那个就是一个
7: 什么，那就不舒服，
6: 就是那个就是一种蒸笼的感觉，
7: 湿热湿热的感觉。
6: 我感觉我们都变成了包子。
7: 包子还挺好吃的，
6: 哎，挺好吃，是的，你看你吃的，你这别吃了。
7: 好吧。这个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吧。
6: 话题吧，
7: 这个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呢，这个都会喜欢在网络上来购买一些小东西、小物件。问问到大家，你们认为什么东西早点买早点享受，必须要分享给大家的呢？
6: 就是说你要买啊，你哎，静静好像是提醒大家了。 这马上就要到6月18号了，
7: 哎，
6: 是吧？
7: 对呀，
6: 哎，总要有点机会去
7: 购物，跟大家分享分享，哎，必买的或者你认为在生活当中用起来十分的方便便捷，
6: 我觉得经常用得到的就一定要早买，
7: 哎，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
7: 啊，比如说空气炸锅，我觉得还不错，
6: 床垫
7: 啊，哎呀，这肯定得有
6: 啊，
7: 对吧？
6: 你真的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如果说你最近睡眠质量不太好，或者是已经很久没换床垫了，
7: 嗯，
6: 你可以考虑换个床垫，
7: 是，
6: 你会觉得你特别的幸福，
7: 而且还有这个比较好的那种空调被啊，大家也可以入一入。
6: 没错，前段时间我就入手了啊，
7: 我也跟着你入了，
6: 入了是吧？
7: 嗯，非常的舒服。
6: 什么颜色的？
7: 我选的是天蓝色的，
6: 我选的是深蓝色的。哎呦，那个感觉怎么样？
7: 非常的舒服，
6: 如沐春风。
7: 哎呦，
6: 来吧，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吧。

0: 下面跟我一起念，我超级好，我超快乐，我对未来充满自信，好运气都在向我涌来。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3: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2: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3: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2: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3: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2: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3: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1: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

0: 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7:18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在周三的晚高峰来陪伴到各位了。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呀、就问到大家，你认为什么东西能让你觉得就是早买早享受的呢？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
0: 嗯，
1: 乐天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吗？
0: 我刚刚讲，其实有很多哎，
1: 扫地机器人，
0: 哎，扫地机器人、床垫儿
1: 啊、
0: 你看泡沫就说了。舒适的床垫会让床更温馨、他说他狠心买下了一个质量好但是贵的床垫。你知道现在床垫它贵，它可以贵到什么程度吗？
1: 上万吗？
0: 不止，大几万有的床垫。
1: 那有些人他就是有这个需求，他也愿意。
0: 但是有的人他就真的是，因为他有的人他对这个床他追求极致的这种睡眠的体验。
1: 对，
0: 所以说你知道有的床垫他可能就是全部运用的就是那种很科高科技的
1: 手工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呀，
0: 高科技那种材料啊、那确实是。我有一次逛山姆会员店，山姆会员店门口有一家，我不能说它的名字，但是呢，确实是一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质的这个
1: 床垫。我知道了。
0: 然后我上去躺了一下，
1: 然后就睡着了，
0: 体验了一下，不是睡着了，实在是不想走了。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床垫，就是你躺上去之后，你感觉整个人就像。飞起来一样，我想这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真的，真的是这种，就是确实是一个好的床垫，它确实是特别的。有氛围啊，特别的舒服。
1: 你想想，就是一天工作下来，你有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床上度过的。你如果说，
0: 对呀、你看哦，
1: 你花一点钱买在这个床垫上，我觉得很好呀，
0: 对吧？至少七八个小时，
1: 还是很需要的。
0: 泡沫说的挺好的，小白裙说什么了？
1: 他说我绝对不会后悔买的东西就是我给我们家买了一个沙发椅，因为我觉得单纯坐沙发不舒服，窝在这个椅子上真的不要太舒服了。平时搬到阳台上躺着看风景、喝茶、看书，我只能说这个东西买对了，早买早享受
0: 啊！我就说你有的时候要少吃点，咱们就是齁着了吧？对，
1: 太好吃了！跟大家分享，我刚刚就是因为吃了这丁香陈皮呀、我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
1: 没停得下来，因为我们新开了一瓶。
0: 对，
1: 然后我们昨天
0: 就
1: 说是
0: 生怕，就是这种人就生怕。
1: 生怕又没了，
0: 生怕别人给你抢，
1: 哎
0: 呀，这一下就是大把大把的往嘴里抓，这一下子
1: 这当归黑豆也快没了。行吧，这个回复零食就可以了，只有一点点单了啊，大家可以这个赶紧抢起来，
0: 没有
1: 多少，
0: 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给我们的预留的这个单额越来越少了，
1: 是今天好像只有20单，
0: 哎呀，那可能就秒没了，
1: 那确实可能秒没了 啊，回复零食大家这个直接秒啊，
0: 嗯，那个三区说啊，这是什么呀？就是说那个。iPad 是属于早买早享、哎呦，但是其实怎么说呢，我就不怎么喜欢使用，哎，就是他就在家里睡大觉。
1: 我们家的 iPad 已经用来就是做放歌的一个用处了，就它连了一个音箱。
0: 我们家 iPad 都不知道上一次充电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1: 哎，真的，我现在觉得是好像用 iPad 用的不多了。
0: 我觉得静静倒是给我了一个很好的提醒。
1: 你拿它连一下蓝牙的那个音箱。
0: 我今天回去就给它充电。
1: 真是浪费了。
0: 可以的，可以的。吃饱了说什么了？
1: 投影仪。
0: 你这齁的不轻啊。
1: 行了，
0: 来，
1: 早买早享受，不要犹豫，每天下班洗完澡之后切点水果窝在沙发上看投影啊，夜幕降临那一刻不要太幸福。投影仪我想说
0: 哦，
1: 别买。
0: 为什么？
1: 我们家买了一个，我用了3次，到现在就落灰了都。
0: 但是其实我们家客厅用的是投影
1: 啊，
0: 就是但是是激光投影
1: 哦。
0: 其实说实话，如果说你说你的新房子有人问我要不要买，我可能也建议不买。为什么呢？
1: 我以为有反转。
0: 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在晚上夜间体验的效果特别好，
1: 但是白天，
0: 但是白天它一定是比不上
1: 电视机，
0: 就最差的电视机它也比不上它的那个，
1: 就它那个高清的效果和色彩。
0: 因为它有光，它肯定还是要弱一点点。
1: 就算你们家的那个窗帘啊，用的是那个
0: 密不透风的，
1: 但还是不太行。
0: 就算你们家窗户是钢板上面。
1: 也不太
0: 啊，那行，那行，
1: 那不现实嘛，对不对？
0: 但是激光的好很多，好很多。
1: 当然了，就是投影仪这个东西也要因人而异。如果说你在家里面，可能晚上的时候窝在卧室里面，你想看看综艺，看着看着就睡着，看着《甄嬛传》睡着，是吧？
0: 我觉得
1: 这也不是不行。
0: 卧室倒是反而适合用这个投影，
1: 我也觉得啊。
0: 客厅的话，大家伙儿尽量的还是电视。你看你的视听场景，
1: 对，
0: 因为现在那个电视啊。特高级，它其实就是它有那种

0: 可移动型的一个架子
1: 啊，对 对, 对。
0: 然后呢，它就在平时你看的时候呢，它就是电视。
1: 嗯，
0: 你不看的时候，它是一张画儿。
1: 啊，
0: 对，它现在特别特别流行这种，就是叫做根据家居场景来做的，
1: 哦、
0: 因为它是个液晶屏幕嘛。
1: 哦，
0: 它平时它就是一张画。
1: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种就没有镶在电视墙上的那种嘞，就是它现在有一个架子，
0: 啊、它飞在天空中，
1: 有个小翅膀。你想在厨房里面，你想在跟那个餐桌上面那边去看，
0: 啊、
1: 它就可以移到那边去。
0: 啊，对对，它现在也有这种，
1: 嗯，
0: 但是平时它就是一个画框，还可以充当这个叫音响。现在特别好，特别流行这个。
1: 哎，这个其实还蛮洋
0: 气的。叫画框电视，
1: 画框电视。
0: 是是是。
1: 哎呦，
0: 哎，这个
1: 嘀咕嘀咕说什么？
0: 说什么？烘干机。
1: 烘干机呀、啊。
0: 哎，我觉得可以。
1: 嗯，他说阴霾天气的时候，也不用管下不下雨，有没有太阳，就是会把这个洗掉的这些被子呀什么的往上面一挂。
0: 我觉得是必备，就是南方的朋友必备烘干机。
1: 哎。
0: 就是，但是烘干机它又有一个毛病。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可能需要技术上的突破，就是因为它如果说你的纯棉的衣裤，
1: 嗯，
0: 你放在那个烘干机里头，尤其是裤子，它会很明显的锁水，你烘完之后就它锁到什么程度呢，至少半个脚踝啊，你每次你看它锁水了嘛，你就得还得把它再洗一遍，洗一遍之后底下拉一拉出来，还要自然晾干。所以说它这个烘干机的使用场景，它有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是烘，就是
1: 你要看你
0: 贴身穿的，
1: 那就可以，
0: 就非常好。
1: 袜子也可以，
0: 袜子就非常好。
1: 那冬天的时候，尤其是
0: 对，
1: 哎，还有一个东西，我今天还看了一下，防晒衣千万不要去烘干，
0: 它会，
1: 因为它很容易就缩成一个小人儿。
0: 是的，
1: 嗯，
0: 没错，啊、
1: 嗯，
0: 确实你会发现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它这个烘干机啊，
1: 嗯，
0: 它确实它这个运用场景的话还得注意，
1: 还得
0: 你还是要拿出来晾一晾。
1: 对
0: 对，是
1: 晒一晒太阳是最好的。
0: 但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1: 什么好处啊？
0: 就是你晾，比如说你那衣服晾了，
1: 嗯，
0: 哎，晾了大概晾个八九成，
1: 半干的时候，
0: 那个时候再用那羊毛烘烘一下，
1: 嗯，
0: 可能只有这样的话效果好一些，
1: 特别舒服。
0: 对，
1: 我觉得冬天的时候用它是最舒服的。
0: 是，还有这个谁说呀？
1: 小白菜，
0: 小白菜说什么了？
1: 他说我爱吃鸡蛋，
0: 哦，
1: 早上想吃一个完美的溏心蛋，水煮过头就全熟，后来买了那个煮蛋器，解决了每天早上的蛋难题，设置好自己喜欢的热度按钮一样，这个刷完牙洗完脸，蛋也好了，所以现在每天都会吃到那个溏心蛋，非常幸福。哎，我一直想买这个，
0: 哦，
1: 我之前刷到一个正方形的，它可以放，可能可以放四五个蛋吧。
0: 我们家有一个，
1: 嗯，
0: 对，蒸蛋就煮蛋器嘛，
1: 蒸蛋器嘛，
0: 啊，对，一个小非常小的一个小
1: 罐子
0: 啊，
1: 小锅，
0: 对，
1: 嗯，
0: 小碗一样的，
1: 嗯，
0: 效果挺好的，
1: 嗯，
0: 效果挺好的。
1: 但我现在发现，就是它有那种按键的，比如说我要吃溏心蛋，按一下那个，它就直接给你煮好，
0: 啊。
1: 我觉得这个也还蛮不错的。
0: 就可能我不是很喜欢吃这种
1: 溏心蛋，是吗？
0: 我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作呕的程度，就是对，因为我就觉得它那个里头稀了吧唧的，我就觉得特别难吃。
1: 哦，
0: 但是我一定要全熟。
1: 你要全熟啊，
0: 一定要全熟。
1: 哎，那我还挺喜欢吃溏心蛋的
0: 啊，就
1: 但我不能吃那种就是能会流出来的那种溏心，
0: 但是肯定要买无菌蛋，
1: 那
0: 是
1: 是那是，
0: 这个是这样啊。
1: 薯条说什么？
0: 薯条说我平时比较爱给这个多肉拍特写。
1: 哦，
0: 嘿，手机相机的糊的不行啊，那咱换个手机呗。
1: 嗯，
0: 对，去年花了这个八九十块钱买了一个手机微距镜，不至于吧？随便凑近都能够拍出清晰的这个植物的脉络和叶片的细节，现在发朋友圈都是直接被问你换相机啦。
1: 哎呦，
0: 有天哪，
1: 哎，你还这么一说，现在手机相册，啊，手机的像素真的非常非常棒。
0: 你知道有一个现在那时候是哪款手机来着？
1: 叫微，
0: 它主打是一亿像素吗？
1: 嗯，
0: 还是几亿像素？
1: 嗯，但那个像素太高也不好，
0: 是
1: 毛细孔啊，这个黑头全拍出来
0: 不好 P
1: 不好 P，
0: 啊，
1: P 起来太麻烦了。
0: 是是。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5: 静静啊，
1: 咋了？
5: 一时贪嘴，
1: 一不小心
5: 齁着了，
1: 舔到了喉咙口。
5: 但是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因为你吃的太多了。
1: 我一直在吃、啊、可能是因为没有吃晚饭的原因吧。
5: 这么好吃的零食你给人吃半瓶，嗯，特别的
1: 过分。好吧，那我克制一下自己吧。
5: 是吧？嗯，静静最喜欢吃的是丁香陈皮，
1: 是每一次开一瓶我都要吃一大半的、啊、
5: 但是为什么静静那么爱吃？是因为特别的好吃。
1: 对，
5: 同时它怎么了？它特别的怎么样啊？健康，你看、嗯、这个丁香陈皮里边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哎，还有这个金桔红薯干里边配料表就三个四种，嗯，啊，这个红薯、金桔、糖、盐就四种，
1: 当归黑豆也是，里边配料表只有黑豆、冰糖、当归和食用盐，嗯嗯，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吃，而且呢，这个当归黑豆也是补血活血。温阳补肾的，嗯，都是一些养生小零食，就是这一盒不到100块钱，而且里面都是 double， 这三瓶都是 double，
5: 一盒精品的这个盒装啊，精致的礼盒装，只要啊98.5元，嗯，但是却给您我们手中的这种特别精致的盒子6个，总共6罐送给您。
1: 对，你这算下来的话，每罐10多块钱。但你去超市买这样的一罐啊，都是20-30，
5: 它就相当于6罐呢，但是是3个品类，
1: 对，
5: 一个就金桔红薯干，一个就是静静手里拿的那个
1: 当
5: 归
1: 黑
5: 豆，还有一个丁香陈皮啊，这三种
1: 特别好吃，停不下来，特别适合放在家里面看电视的时候，哎，吃上一小嘴，
5: 这个
1: 或者是在办公室吃。
5: 对，闲话不多讲，懂的都懂，这么便宜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呢，现在已经快抢没了，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零

0: 十抢购吧。
1: 今天只有20单啊，已经快抢的只有几单了，大家这个回复零食就可以了啊。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就是说你看看夏季好物，
1: 嗯
0: 啊，早买早享受啊，嗯，人家就说了，嗯，这个，这个小。SAM 说
1: 啊
0: ，SAM 说了，他说这个能不能说一个我差点错过的好电器家电啊？他说我大概4-5年前就买了一个空气炸锅，结果呢放在家里一直不知道怎么用，
1: 啊，一直没用是吧？
0: 嗯，他不知道怎么用
1: 哦，
0: 主要是他的厨艺特别特别的不好，可能是。他说还送给了一个朋友，结果他也用不上。又还给了我，还给了你啊！
1: 嗯，然后他每天可以就是
0: 现在每天都可以烤面包、烤个肉，特别方便。
1: 嗯，我觉得空气炸锅非常好用呀。
0: 我个人认为，我们家空气炸锅的应用场景比微波炉要高，真的。
1: 你竟然还买了微波炉
0: 啊？
1: 你真是非常的。
0: 不是你有的时候你那个菜，嗯，那一看都不做饭。
1: 哎，我认为啊，这空气炸锅，你就买一个大一点的嘛。它真的是可以炸一切东西，
0: 啊！是你买个像船一样大的，嗯，你都可以
1: 睡在里面
0: 烤一头羊，
1: 烤全羊。
0: 哎，这个半路虎说什么了？你看人提醒你了，
1: 糖心蛋，
0: 你说你爱吃糖心蛋，人家说糖心蛋没有办法杀死这个沙门氏细菌。
1: 哎呦，所以你这鸡蛋还是得要挑选好嘛。
0: 哎，如果说鲜鸡蛋你已经被沙门氏细菌感染了，
1: 嗯，
0: 那你就很难的杀死它。
1: 那以后还是煮熟吧。
0: 对你无法判断，嗯，你像乐天这样的就很健康。因为我们只爱吃熟鸡蛋，对，
1: 那十分熟啊，
0: 啊，那个黄它不老，我都不想吃，你知道吗？
1: 但是你要煮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它旁边就是外面那一层，
0: 啊，
1: 不能把它煮成那种绿色的了。
0: 所以我们家煮蛋器，你看一般情况下可能10分钟，我们家都是20分钟，
1: 嗯，那可真熟啊，
0: 生怕它不熟，哎。所以说你看这个确实，但是有一种鸡蛋它好像是那种可食用的，
1: 嗯哼，
0: 那种可能就是精选的，应该是没有任何的细菌，
1: 它就是上面特别写了一下，
0: 就是无菌蛋，
1: 无菌的，
0: 啊，对对对，是。
1: 但全生的我也完全接受不了。
0: 抓透子说了，夏天赶紧买的是空调啊，买完了这个安装师傅都没空给你装，哎，通勤远的赶紧买一个小电车啊，你看看，嗯，多好，是吧？
1: 对，是的。
0: 哎，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尤其是那个有一些城市，
1: 嗯，
0: 道路交通它特别复杂的情况下，
1: 哦，
0: 你买那个私家车呀，
1: 啊，
0: 你真比不上小电车。
1: 而且甚至是说你要通勤，你实在太远的话，
0: 嗯，
1: 你坐个地铁非常方便。
0: 是，
1: 哎，
0: 坐地铁确实方便。
1: 是啊，
0: 就是
1: 四通八达的
0: ，是是是。
1: 没事还能看看永远的小孩，这个 MV 是吧，
0: 啊，
1: 最近
0: 哎，这个还有吗？
1: 嗯，现在时候了，估计没有
0: 了，但是他连续滚动播放了一个星期了，
1: 滚动了7天
0: 啊，亲爱的朋友们，
1: 嗯，
0: 你们看到我们了吗？
1: 哎，还真是，我
0: 们
1: 有很多朋友看到了，大家反馈给我们发了照片，
0: 我们看到好多照片，
1: 是，谢谢大家。
0: 你知道吗，我们滚动播出每个时段有好几分钟呢，
1: 15对，而且就是一天滚15次，公交车全线也是，我们还蛮开心，
0: 是是是，
1: 可以就是偶遇到自己。
0: 公交车你不需要去考虑哪条线路，
1: 对，
0: 每条都有。
1: 哎，地铁也是。
0: 现在我们俩确实有点事后诸葛亮了，已经过去了，早一点没宣传。好吧，北京时间17:36，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热文，今天的头条讲什么，
1: 哎，
0: 啊？今天头条，我觉得还是很振奋人心，
1: 也是个大事儿。
0: 哎，非常振奋人心。
1: 嗯，
0: 就是这个头条就是跟火箭有关系。
1: 哎，
0: 这款火箭的名字叫做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
1: 太棒了！
0: 哎，
1: 而且它是搭载的是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的送入到了预定轨道。
0: 哎，飞行试验任务也是非常成功。
1: 是的，啊，是的，
0: 这个确实振奋。哎呦，嗯，你知道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能够就是
1: 你要飞上蓝天，
0: 不是去这个，当然了，在安全的这个情况下，再能够远距离的观看一下这个火箭升空。
1: 哎呦，
0: 哎。
1: 这个可以实现的，
0: 但是就是他们确实有很多朋友们，他们是会去这个观测点上去，
1: 嗯，
0: 去看
1: 去感受。
0: 哎呦，我想那个应该是特别震撼的。
1: 你下一次的时候休个年假去啊？
0: 你关键你休年假的时候，你不一定赶上人发射啊。这个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信息，是吧？
1: 来吧，还有什么好消息呢？
0: 哎，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这消息怎么说呢？
1: 这消息
0: 是应该我看完之后我有点错愕，
1: 而且乐天看完这个消息之后特别特别的心动。
0: 对，
1: 嗯，
0: 因为这是什么呢？就说，
1: 哎，不是你发给了我，是我们俩相互发给了对方。
0: 是这样是吧？
1: 对
0: 啊，我也没注意。
1: 嗯，
0: 反正是最近老刷呢，就是首款的这个超仿生机器人，
1: 哎，
0: 它这个已经这个
1: 开始预售了，
0: 预定预定的这个已经超过了3000台，
1: 你看看，
0: 它是人形机器人， 而且这个机器人呢

0: 它还不是一般的人形机器人，
1: 它是真的是长得跟
0: 人一模一样，
1: 人模人样的，
0: 就是也不能说一模一样，就是很仿生，
1: 特别好看。
0: 你比如说它的这个面部全部都是用那种超级的那个硅胶材质，然后呢，它的五官包括它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逼真的。
1: 比如说我就希望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它有一张这个王一博的脸，杨洋的脸，
0: 哎呀，它还可以定制，
1: 它可以定制
0: 啊，对，但是呢这些不能定制，对啊，
1: 这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0: 你只能想一想，
1: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模型，男生女生都很好看，
0: 是是是，所以这个仿生机器人呢叫做优世界啊，它这个全尺寸的超仿生机器人，为什么叫超仿生呢，就是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有点像那种蜡像的氛围，你知道吧？然后呢，它是6月30号这一天正式发布啊，预付款的人已经超过了3000人，所以说呢，它是男款的身高呢是183啊，女款身高是168，是这个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叫这个一个精品的，就是不是一个叫什么？应该
1: 是
0: 一个非常令人看起来很舒服的身高，
1: 对
0: 对吧？是吧？然后而且呢，它是拥有88个自由度，直接可以连接 WiFi 的，
1: 还有充电，续航2到3小时。但是它不支持第二次开发。哎，我觉得
0: 很
1: 好耶，
0: 就是它不支持那种拓展。比如说你可能你想让它再会跳舞啊什么的，这个可能就是说你要研究一下了。
1: 是是是，
0: 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科技上的突破吧。
1: 对呀，
0: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为我们服务的真的就是这些人形机器人了。
1: 我觉得就一定是哎，
0: 是
1: 未来，未来可期，真的，
0: 对对，
1: 没想到这个就已经开始了。
0: 是，
1: 我以为就至少是3-5年之后呢。
0: 没错，具体它的价位是多少钱呢？可能目前还，
1: 它反正有个定金，大家可以在京东上面去看一看。
0: 对 对，
1: 你搜索那
0: 个、这
1: 个、超仿生机器人。
0: 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它是有点，就是有点，我以为是讲故事的。
1: 你心动了吗？你就是说，
0: 我当时
1: 肯定
0: 心动
1: 了
0: 啊！我是有点错误。
1: 如果说价格是在5000块钱，你一定会买。
0: 5000块钱绝对是假的。5000块钱买一个就是现场观看的一个证。对。当然了，说到科技的进步，其实呢，说起来就是手机也在不断的进步
1: 哦，
0: 因为现在AI 技术越来越成熟，那么 AI 的壁纸扩图功能也在很多手机上出现啊，比如说这个 iPhone 啊，它这个系统当中可以使用 AI 壁纸扩图功能。
1: 哎，也就是说呀，大家会发现我们经常用一张照片放在壁纸上面的时候，它会显示的还蛮大的，对不对？
0: 哎，没错没错。
1: 但是你用了这个扩图功能之后呢，它会给你延展一下，
0: 就是延展到你合适的尺寸。
1: 对
0: 啊，
1: 哎，这个就很好。哎，
0: 没错，非常的方便，所以科技改变生活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6: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5: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八九三售价98.5元。
6: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5: 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11: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12: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3: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1: 怎么报名？
5: 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4: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5: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1: 那主持人是谁啊？
15: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1: 哎呀，那到底是？
16: 对呀，到底是
15: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7: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1: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准备好了吗？上车喽！
1: 噔噔，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哎呀，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人形机器人啊，
3: 嗯，
2: 哎呀，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就是展开了热议，
3: 是，
2: 哎，大家都很期待，因为确实这也是聚焦2026人形机器人这么一个产业风口，
3: 哎，
2: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表明啊，
3: 嗯，
2: 就是这个物理 AI
3: 是
2: 什么意思？你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就是物理 AI 的一种嘛，
3: 是呀，
2: 啊，所以这种呢，其实应该算是机器人商业化的今年应该是元年，
3: 嗯
2: 啊，而且不久之前呢，中关村的这个展会上面，多款人形机器人协同做菜，
3: 哎呦，
2: 协同合奏
3: 哦，
2: 而且多机位的这个叫什么多机互动协作，
3: 嗯，
2: 它就变成了一种现实，
3: 嗯，
2: 而且呢，就是某斯拉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人家已经敲定了年内量产。刚刚我们聊的那家公司，其实大家还不是很熟悉，但是人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预定了，是吧？
3: 对呀。
2: 所以说，而且据说呀，很多这种人形机器人，它可能具备了一定的这种实操性。
3: 嗯。
2: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想不用太久吧。
3: 可能家家户户
2: 几年可能说不准，你家就会有这个机器人了。
3: 没错啊。
2: 对吧？你看它至少可以，
3: 我好期待哟。
2: 它至少可以在我们忙的时候实现遛宠物。
3: 啊，是，
2: 对吧？
3: 啊，而且他可以给你看家，或者是怎么样，给你一些很好的一些陪伴之类的。
2: 没错，没错，是。所以说呢，很多小伙伴对这个呀，就是表现出很大的一个热情。
3: 嗯，
2: 哎，但是呢，就是你只刷 AI 聊天软件不算是学科技，亲手来调试操控机器人踢球，
3: 哦，
2: 您听说过没有？这绝对是硬核启蒙。
3: 嗯，
2: 所以说你看哈，未来其实科技的进步和变化是非常大的，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3: 嗯，
2: 你看，所以还得从娃娃抓起呀，咱们的孩子们一定要见世面。
3: 嗯，
2: 哎，足不出户，不出远门，就在长沙，哎，来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是不是可以体验一下？
3: 很有意思，
2: 这个跳出书本的这个知识，亲手来操控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把这个数理的逻辑变成编程的代码，组队通过编程来对战踢球。你看看，这孩子们都喜欢电子产品吧？哎，您现在就是相当于把孩子从这个电子产品的这种什么呀，这种视频束缚当中拉出来，
3: 是
2: 让他们亲自去锻炼，去动手，然后呢，锻炼动手能力呀，团队协作能力呀，提前抢占 AI 时代的起跑线。哎，我们这个活动呢，8岁以上的孩子们都可以参加，早鸟特惠价只要1880。
3: 哎，这个不错，
2: 欢迎大家来和小伙伴们组队，这可是够科技够前沿。
3: 嗯，
2: 您想想看，您自己的孩子操控着啊，自己编程的人形机器人组成战队，
3: 哎，
2: 来进行 PK， 这种感觉多么的自豪，
3: 多么有意思啊，
2: 多么的骄傲，
3: 值得记录。
2: 大家关注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报名啦。
3: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这个那周末的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的训练营，星期三了还有没有名额呢？你可以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英语两个字，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因为确实我们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非常的稀缺。那么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记得填写报名表信息之后呢，回复到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我们刚看了一下，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大家赶紧回复起来。因为最强大脑的世界记忆大师，他这一次会在周末的时候亲自来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跟孩子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个秘诀啊，这个妙招是什么。而且他那些方式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有这个DPS 的记忆法呀， PVP 记忆法呀，定妆法，联想法，短短时间学员们就可以将一篇文章、几十首古诗词、几百个单词牢牢的记下来，精准而且非常的快速。
2: 太厉害了，
3: 非常厉害。
2: 嗯，
3: 所以呢，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家长们也可以陪同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记单词的这些神奇的妙用了。回复起来吧，回复英语两个字，一定要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锁定最后的名额吧。
2: 你看微信后台小秋秋说，我觉得洗地机呀，特别的解放双手，今年才入手晚了。
3: 嗯，
2: 没关系，以后就有这个人形机器人帮你洗了，就是我们畅想一下是吧。
3: 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是这样子的。
2: 是的，
3: 对吧？
2: 这个，
3: 玲来了。
2: 阿玲说，上次在这个视频

0: 您这个网站上看到这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北京马拉松比赛，
1: 嗯
0: 啊，那集锦啊，都让我特别的捧腹大笑。
1: 我觉得
0: 什么样的都有是吧？
1: 对，而且里面最可爱的就是有个很小的机器人，还有个小奶瓶儿啊，背着小奶瓶的
0: 小
1: 书包，
0: 小豆包，还有小豆包，
1: 特别可爱。
0: 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其实创造力还是在我们的思维大脑当中。
1: 对，
0: 其实就是新的科技的出现，其实就是给我们的思想插上了翅膀。
1: 嗯，
0: 哎，让我们的创造力能够有的放矢。
1: 对，
0: 哎，好吧，各位，这个很多小伙伴啊就在问呢啊，那零食还有没有啊？您回复零食，如果说能弹出链接，那就是有啊，那抓紧时间来买起来吧，只要98.5啊。另外现在也是吃小龙虾的季节，
1: 哎呦，
0: 但是这个很多小伙伴就现在就是特别喜欢去吃小龙虾。
1: 嗯，
0: 但是呢孩子尤其是小朋友，
1: 嗯，
0: 尽量的要注意，因为什么呢？最近出现了一个情况啊，在一个省的这个中医院里头啊，一个肾病科接诊了一名11岁的男孩。
1: 哎，
0: 这个男孩呢，他这个家人呢带他在外边吃了2斤小龙虾，2斤小龙虾大约是40-50只。
1: 嗯，
0: 哎，当天晚上孩子就呕吐啊，小便淡血啊，家人就非常紧张，结果发现呢就是确诊为急性的肾损伤。
1: 哎呦，
0: 哎，这个医生表示啊，小龙虾呀、蚕蛹啊、黄鳝呀属于异体蛋白，过量食用身体里头就会形成免疫复合物，造成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
1: 嗯，
0: 建议儿童如果吃小龙虾的话，一次最好不超过10只。
1: 是的，
2: 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古代，人们不知道打雷闪电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杜撰出了关于雷公电母的种种传说。1752年7月，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和利赫曼冒着生命危险探索雷电之谜。也就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在美国也冒着生命危险揭开了雷电的秘密。富兰克林用绸子做了一个大风筝，风筝上绑着一根铁丝，然后把放风筝用的麻绳系在铁丝上，在麻绳的下端再系上一把金属钥匙，等带着雷电的云来到风筝的上面时候，尖细的铁丝就立即从云中吸取电火，风筝和麻绳就全部带了电。当雨点打湿了风筝和麻绳，电火自动传导，大量的从钥匙向他的手指流过去。富兰克林曾这样描述，通过这个钥匙可以使莱顿瓶充电，用所得到的电火可以点燃酒精，也可以进行平常所做的其他的电气实验。富兰克林的实验清楚地说明了闪电的本质是一种放电现象，闪电并不神秘。富兰克林写成了论文《论闪电与电气之相同》。虽然论文发表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讥笑，但是在时间的考验下，人们不得不承认，富兰克林把上帝和雷电分了家。不过，富兰克林的实验是极其危险的，曾有好几个人重复做富兰克林的实验，结果都被闪电击死了。富兰克林家境贫困，10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父亲做蜡烛，12岁的时候进印刷厂做工，当了10年的印刷工人。他从所印刷的报刊书籍中去学习，并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富兰克林在电学、地学、植物学、数学、化学方面都有许多贡献。他还参加过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尽管声名显赫，可是他以自己曾是一名印刷工人而自豪。他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是印刷工富兰克林，只字未提其他的头衔。

0: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4: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05啦！一路生花，灵气闪耀，今天的落日狂欢音乐会要来了。今天的天气又是如此之好，很多朋友们在下班路上的时候，看着这个晚霞，唱着歌啊，跟我们唠唠嗑，真是心情特别的好。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啦。很多朋友都在问了，说今天要唱什么歌呢？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这个歌可了不得了，非常非常的
6: 欢乐呀，
5: 又欢乐又符合今天的心情，又符合这样的天气，必须是畅快淋漓的，必须是
6: 虽然有点聒噪。
5: 对，是有点聒噪，
6: 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一个热爱，
5: 哎，
6: 是吧？
5: 我们两个呢，就是偶尔的聒噪一下，这样的话才能够释放我们内心的那种真我、真实状态。对，
6: 借这个机会表现自己的颠工颠簸。
5: 对，又来这名词儿，行吧？这个关键词设置好了啊，大家回复"海鱼恋"三个字，来开启今天的落日狂欢音乐会吧。
6: 走着。
7: 下班啦，太阳下山了，
8: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9: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0: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8: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0: 他们这是要干嘛？
8: 我是文静，
10: 我是乐天，
8: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8: 会跳舞的民谣，
1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8: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0: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1: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
6: 哇哦，这声音这么大吗？
5: 开始了，朋友们，扭动起来。你的
12: 春天的来临，像是
5: 你这个开场不是特别的有气势啊。
6: 你让我找一找调。
12: 嗯，
6: 这调也太高了吧。
5: 在天

the morning。哇，如梦轻语。

0: 我坐在湖畔开始轻描淡写。呜，
1: 哎呀，这唱歌也是个体力活啊，我出汗了都，
2: 唱稀碎。
1: 你呢？还行还行，这个歌要求的就是一个氛围感，一个雀跃的感觉，
2: 内心荡漾了。
1: 我们俩都已经跳跃了，
2: 凑合听吧，啊，也就是这样了。
1: 哎，我们俩非常的有带动性，你看看，就是大家回复的非常非常的多。
2: 腾哥的歌是谁都能唱的吗？
1: 哎，就是啊，
2: 是不是啊？
1: 但我们千万不要把鱼给唱出来了啊！
2: 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来吧，大家回复什么呢？回复"海鱼恋"三个字会弹出歌词啊！
2: 哎，一首歌的时间，等你开唱了。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八九三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3: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2: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4: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5: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6: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
7: 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10: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11: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12: 妈，端午安康，
1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4: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6: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7: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6: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7: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6: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7: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6: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7: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20: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20: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0: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4: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4: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4: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4: 灵气闪耀。
5: 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0: 来了，朋友们，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呢非常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它的氛围大于它的难度，来自于萧敬腾老师的海鱼恋。
6: 没错，
0: 当然呢还有微信后台8935音乐之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这个英语两个字，问这个周末还能不能参加的。你先回复英语之后呢，你看能不能报名，因为这个每场仅限20组家庭，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世界记忆大师会为大家来亲自授课。所以呢你回复英语之后弹出的那个链接，填写好报名表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就可以来报名了，赶紧回复起来吧。来吧来吧，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大家的演唱了。这首歌唱的人还蛮多的，第一位咱们挑选谁来唱呢？
6: 那就是阿玲。
0: 哦，阿玲，哎，阿玲的声音唱这个歌，我认为应该是非常的有感觉的，
6: 极具少年感。
0: 是的，来吧，第一位就是阿玲了。Hello， 玲儿，你好啊。
7: 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飘逸的气息，在暑气冲刺的季节里，你轻轻柔的带着凉意，你在天暖气。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是单恋的季节。

0: 哇哦，好有那种感觉哦，玲儿啊，哎，他有没有一点点那个五月天的那个味道？
1: 本团长觉得甚好。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哎呦，非常的颇具我少年风范，非常不错。
0: 玲儿确实是非常的加分的，
1: 提振了我们男团的声威，非常好。
0: 来吧，你给玲儿配一位女团的成员吧，
1: 你选一位吧，
0: 我来选吧，
1: 恐怕你很艰难了。
0: 好不好？那可不，我们女团也是非常厉害的。
1: 别的选那老几位，
0: 咱们就选那老几位，就是其中一位啊，也能匹配玲儿的。
1: 是谁呢？
0: 款春春啊，款春春，我觉得完全可以。来，
1: 来吧。
2: Hello， 文静的天，晚好。
0: 晚好呀。
2: 轻轻柔柔的想念，想念的季节。

0: 好听啊，好听哎，甜甜的歌声，就是有点像夏天的时候吃了一块冰西瓜的感觉。
1: 跟男团相比，确实还可以。

0: 款春，我非常喜欢听款春这种，就是那种很甜美的感觉
1: 啊，真的很甜嘞。
0: 对，
1: 他跟我们打招呼的声音都很甜。
0: 对，
1: 下一位我们听一听，
0: 匹配一位谁？
1: 那必须是 A 哥了，
0: 又 A 哥啊！
1: 啊，这样的就是这叫什么？
0: 嗯，
1: 这种
0: 必须要有他。
1: 这种显眼包的事儿肯定会有他呀。
0: 是，来 A 哥也发了个六十秒，来听听看啊。
1: 嗯，
0: 他跟我们俩在一起唱。
1: 哦。他是陶醉了吗？
0: 是的。
1: 哇哦。

0: 柔柔的相片，暗恋的几个月，爱情如蓝的与你相遇。
1: 我觉得 A 哥啊，他这个尾音的甩动的那一下跟你真的是非常的相像。
2: 对，因为什么呀，
1: 有你的那种，
2: 我是团长，
1: 又来了，
2: 是一个团队的怎么样啊，灵魂。
1: 这灵魂啊，就是说散的还是就是蛮广阔的啊。
2: 对，
1: 就是大家都有你这个小灵魂。
2: 哎，那必须的，
1: 而且每个人的灵魂啊都还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2: 对啊，这是一个歌曲的一个主心骨嘛，是吧？一个团队有团队的精神，对吧？嗯，
1: 哎，下一位、啊，
2: 我们男团还是可以的，
1: 非常可以、啊。
2: 下一位想听谁的啦？
1: 我们来听奈奈声，好吧？
2: 奈奈声来，
1: 来，嗨。
3: 初夏的来临，
1: 哇哦，
2: 这么甜
1: 呢。

0: 这也太甜了吧！
1: 哇，甜到心里面去了，谢谢奶奶生，
0: 我的小心脏都画画了。
1: 我们俩讲话都开始夹起来了。
0: 哎呦，真是
1: 好喜欢，好喜欢。
0: 奶奶生以前是这种风格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奶奶生也是这种甜美风，
0: 太过甜美，
1: 好喜欢哦。
0: 哎呦，真是甜过蜜饯
1: 了，真是。
0: 哎呦，真的是真不错，
1: 爱你哦。来吧，这个那我们还有一位啊，
0: 啊
1: 科洛科。
0: 时间关系、啊，
1: 还来得及吗？
0: 下一趴吧，
1: 那下一趴吧啊。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喽，北京时间18: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刚刚还有一位朋友，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克洛克，也唱了这首歌，是不是？
6: 那我们最后再听一下他的吧。
7: 最后来听听他的吧。Hello， 克洛克。
8: 热的来临，夜里除了交替的气息，在四季冬至的季节里，你紧一头的带着凉意，你的天蓝心心似飞放好过你，我好过你，
9: 好活力啊。
8: 轻轻

0: 在热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1: 天
2: 哪！
1: 什么叫人才济济？
2: 男团真的了不得哎！
1: 男团团长是
2: 又来，
1: 他是啊，
2: 你说呀，你倒是，
1: 他是谁来着？我也没想起来啊。但是主要是团员们比较优秀啊，团员们比较优秀了。
2: 嗯，团长的灵魂非常的棒。
1: 对对对，灵魂
2: 非常有趣。
1: 好吧，这个小姨说。克瓦罗蒂
2: 哎确实、啊、
1: 哎可以有一点这个感觉了。
2: 我刚在听克洛克的时候、我甚至脑补了一下，就是如果有一天啊，我们真的做了这种线下的落地的音乐会的时候，请到我们男团女团一起来嗨唱的时候，
1: 他必须要唱我的太阳，
2: 他的搭档是你好吗？
1: 我给他伴奏，
2: 哎，
1: 我
2: 给他跳舞，
1: 我给他打一段 B-box，
2: 特别好、啊、
1: 哎对对对 对
2: 行，我们期待一下。
1: 其实我以前我真的会这个打 B-box啊，真的！
2: 你别说以前，现在来一段。
1: 现在可能稍微有点逊色了，那边
2: 还不如不说呢你。
1: 啊，
2: 哎呀，
1: 好了，这个今天的嗨歌就唱到这儿吧。
2: 嗯
1: 嗯，哎，说起来，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6月10号，星期三。特别在哪儿啊？它是星期三，翻过了一座山。
2: 哎。
1: 而且呢还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伙分享。
2: 什么好消息啊？
1: 比如说有一个新店即将开业。
2: 哦，
1: 它其实并不是新店，它是曾经一代人的梦中情店，
2: 而且是青春回忆。
1: 而且现在它即将在6月底开门迎客，换新升级。
2: 哦，
1: 它的全称叫做 TX 长沙
2: 年轻
1: 力中心。
2: 嗯，它以前叫啥？
1: 它以前叫做乐和城。
2: 哎呦天哪。

0: 啊，那是多少人的回忆呀、啊？
1: 没错
0: 啊。什么时候开业呀？
1: 它是什么理念啊？嗯、就是六月底，6月30号，啊，开业季。它是什么理念呢？它的理念就是，因为在上海 TX 淮海之后呢，全国这是第二座华中地区首个策展型的商业体。
0: 哎呦，听起来很不错、哎。
1: 它的这个公开理念就是以空间即展、消费及体验为核心理论，哎，定位的是。
0: 你咋了？真是
1: 不好意思，
0: 黑豆吃多了，真是
1: 稍微这嗓子，哎，
0: 我们俩刚刚一不小心吃了不少零食啊。
1: 他定位的是我们这样的青年文化策展人，哎，他是一个展览场，
0: 嗯，
1: 而且呢，目前项目的招商已经引入了50余家城市及全国级的首店。
0: 哇哦，
1: 女士们、先生们，
0: 50余家及全国首店，这个了不得啊，朋友们，
1: 哎。所以说呢，主体改造工程呢已经接近尾声。上个星期
0: 我
1: 开车路过他那个门口，
0: 怎么样？
1: 已经初见成效，初见规模
0: 了，是吧？
1: 对对对，特别好。
0: 期待一波吧，六月暑假这个
1: 六月底开业，
0: 开业季是6月30号，持续到8月31号。开业季一定会有非常多活动，大家也可以关注一波。
1: 哎，关注一下，它应该是一个预热，应该已经开始了。
0: 对对对，嗯，那也真好。
1: 又多了一个就是
0: 逛街的地方，
1: 哎，网红打卡的地方、啊，你说网红长沙是多么多么的后劲儿十足，
0: 对呀、
1: 啊，
0: 一直都有惊喜感，
1: 哎，
0: 多么有幸福感呢？
1: 是这个今天吃饭的时候、
0: 嗯，
1: 看到有一个对面桌上呢有一位男士
0: 啊，
1: 他是用左手拿筷子
0: 哦，
1: 哎，我就在想，为什么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呢？
0: 哦、
1: 左撇子比较少是吧？
0: 确实比较少，
1: 哎，或者是左手拿笔的人少一点哈。
0: 嗯，
1: 这个还真的有这么一个研究，
0: 哎，
1: 最新研究解密了，为什么全世界有90%的人都是右撇子？
0: 嗯，
1: 这个很有可能是人类演化的这么两个里程碑，
0: 哎，
1: 就直立行走与大脑的扩容相关。
0: 哎，有什么研究发现吗？
1: 就是你看过去啊，早期的古代的这个类人猿
0: 啊，
1: 哎，他这个你看看，他古代他轻微的就偏爱右手，
0: 嗯，
1: 哎，与现代的人猿也相似。哎，直立行走之后呢，不再承担运动工作的这个双手开始偏向于专业化，
0: 哎，
1: 不对称使用。
0: 嗯，
1: 你这个大脑不断扩容，你看脑功能也特别的复杂，使用右手就偏好加强了，所以最终形成了现在有90%的右撇子的比例。
0: 哦，
1: 啊，
0: 这个样子也算是个冷知识了、啊。
1: 没错，嗯。
0: 所以有意思的就是说，号称霍比特人的这个佛罗里斯人，他右手偏好会比较偏弱一点。他关键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物种的脑容量比较少，
1: 嗯，
0: 啊，也比较小，所以进化出完全直立行走的能力，进一步也是印证了这个新研究的一个论证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哎，
1: 啊，所以说呀，你看看啊。平时日常的时候，你看今天吃饭的时候，
0: 嗯，
1: 我特别喝了一杯这个什么呀，就是红豆薏米水。
0: 哦，
1: 为什么？因为觉得最近湿气有点重了。
0: 你不是喝了三碗汤吗？
1: 喝完三碗汤，
0: 你还喝了红豆水、
1: 红豆冰啊？
0: 你可喝的真多呀！
1: 是是是，就最近就是感觉有一点点湿气重啊。
0: 哦，
1: 但是呢，这个专家说了，这个湿气重的人有2种明显的感觉。
0: 什么感觉呀？
1: 黏腻。
0: 哎呦，
1: 嘴巴发黏。舌苔发黏，
0: 嗯，
1: 头发油，
0: 哦，
1: 脸上油，啊，还有噗噗油啊，这种。第二个就是叫重浊，
0: 哦，
1: 哎，有这个沉重浑浊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哎，比如说这个，啊，你这个小便浑浊呀，
0: 啊，
1: 嗓子黏
0: 腻呀，
1: 啊，这种
0: 湿气重啊，
1: 湿气重，还有这个眼部分泌物比较多呀，
0: 嗯，
1: 哎，这种他就是说，还有人就是感觉到困顿，
0: 啊，
1: 困倦。
0: 感觉肢体非常沉重，
1: 哎，身体疲惫，
0: 嗯，
1: 啊，这种就是有可能就是说湿气重的一个表现。
0: 是的，是的，
1: 哎，大家伙儿就得注意了，
0: 嗯，
1: 啊，注意一下了，
0: 去去湿啊，嗯，
1: 啊，当然日常饮食也要注意，比如说很多小伙伴喜欢吃什么呀？喜欢吃香菜，
0: 哎，香菜我可爱吃了，
1: 哎，香菜，所以说你的炎症就比较少
0: 哦，
1: 它因为它有非常强大的抗炎功能，
0: 嗯，
1: 抗氧化的功能也特别的突出，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平稳你的血糖，调节你的血脂，优化你的肠道。提升你的代谢，增高你的免疫力。
0: 你怎么还 rap 起来了？
1: 他朗朗上口啊！
0: 哎呦
1: 啊，是不是？
0: 你打个节拍吧，下次。
1: 呦呦，check it out， 好吧，就是 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啊？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吃点香菜。
0: 是，有些人就天生不爱吃，觉得那个味道不好闻，但是有些人就觉得香菜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
1: 它还可以降低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嗯，所以说呢，香菜确实很不错。
0: 你抓一把放面里边，多香啊！
1: 对，有的时候你把它当。

0: 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订购热线88118811。
6: 胭脂屋。
7: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8: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9: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8: 怎么报名？
9: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0: 来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5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各位好，我是文静，
1: 我是小天天。
0: 我们的微信后台8930的音乐之声，很多朋友在回复我们的零食，零食还有最后几盒在今天的这个库存当中。回复零食啊，不需要这个不到100元可以拿到一整盒，里面都是 double 的分量。大家赶紧的来抢购最后的几单吧。
1: 另外，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确实孩子们对于这个 AI 的这个机器人呐、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因为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这个暑假，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也喜欢机器人的话，喜欢足球，千万别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为孩子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0000元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的这个严格限额是50个名额，8岁以上都可以报名，早鸟价只要1880。关注 FM89.3 湖南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0: 是的，还有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暑假开启了，现在2小时免费的体验亲子体验的课呢，也是重磅上线了，而且呢，也是专门为湖南学生设计啊，分段学的教学，小学生用这个韵律法背古诗，初高中生呢用时空故事法攻破古文，用联想法牢记英语单词等等。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为孩子们亲自来授课，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怎么来报名呢？在微信后台893湖南乐之声是回复英语两个字，填写报名信息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赶紧的来吧。
1: 没错，这个抓紧时间，名额不多了啊。又到了吃饭的饭点了吧？很多小伙伴现在已经赶回家吃饭了。
0: 吃点什么呢？今天？
1: 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很多小伙伴为了这个减肥啊，就会控糖。
0: 是，
1: 但是其实控糖，您只需要少吃几类这个菜品就可以做到控糖了。
0: 比如说呢？
1: 糖醋类的，糖醋排骨啊，
0: 锅包肉呀，
1: 鱼啊，或者是西湖醋鱼啊，这些，
0: 可好吃了。
1: 一般的至少是3-4勺的这个糖。
0: 嗯，
1: 还有就红烧酱焖的，红烧肉啊，鸡翅啊，红焖大虾呀，酱排骨啊，这些糖都比较多，尤其是江浙一带的更高。
0: 是，
1: 还有一些复合调味料类的，
0: 比如说呢，
1: 鱼香肉丝啊，
0: 宫保鸡丁啊，
1: 荔枝肉啊，
0: 什么怪味茄子呀，
1: 这些都是高油高糖的啊。另外腌制的也要少吃，
0: 我爱吃这个
1: 什么奥尔良烤肉啊，叉烧肉啊，
0: 叉烧肉呀，
1: 这些。还有一种特别甜，倍儿甜，拔丝类的，
0: 小朋友都还蛮爱吃的，
1: 地瓜、山药、
0: 拔丝、香蕉、
1: 山药豆啊，都是这种拔丝类的，这种呢也少吃，而且伴有高糖高盐啊，对身体特别不好。
0: 尤其是到晚饭的时候，大家就尽量少吃这些。
1: 对对对，尤其中午可能还好，少摄入一点，
0: 还好一丢丢啊。
1: 对，好吧，各位牢记一下，大家伙儿就是减肥路上的这个绊脚石又少了一个。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英国化学家开温迪许被人们称为科学怪人，说他怪，他确实怪。凯文迪许瘦高的个子，戴着长长的假发，因为常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所以眼皮总是有点肿，脸色也有些发黄。英国人很讲究时髦，注重仪表，而凯文迪许穿着总是显得过时。凯文迪许的家是科学之家，不仅有实验室，到处是仪器，还有间小小的图书室。有趣的是，无论是别人借书还是自己看书，他都严格地履行借书手续。凯文迪许也很宅，出门不是参观工厂，便是考察地质。他不愿把时间耗费在舞会宴会上，也不大喜欢有访客去打扰他的研究工作，更不爱与人交谈。家里有位女仆给他做饭，他都是写好菜单放在餐桌上。这位女仆在他家里工作了很多年，但是凯文迪许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凯文迪许很怪，他觉得谈恋爱太浪费时间，所以终身未婚。金钱对于凯文迪许毫无吸引力，他的父亲、祖父、外祖父都是公爵，家庭非常富有，人们称凯文迪许是学者中的极富的人，也是富人中极大的学者。凯文迪许不会理财，10,000英镑是多大的一笔财产，他毫无概念。一次家里一位仆人病了，凯文迪许给了他一张10,000英镑的支票，仆人惊呆了。诸如此类的怪事还有很多，然而正是因为凯文迪许专心科学研究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才出现了这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这位科学怪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凯文迪许在科学上有5项不朽的成绩，他详尽地研究了氢气的性质，研究了二氧化碳与水的关系，查明了水的组成，查明了硝酸的组成，发现了空气中的惰性气体。凯文迪许活到了79岁，直到临终前还在做科学实验。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1

0: 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1: ！Ready Go！
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三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三二一，跟着音乐节奏大步向前，准备开始喽。

0: 叔们好拼啊。
1: 对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3 2 1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8: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7: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8: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7: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8: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7: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8: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9: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0: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9: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0: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1: We are on fire。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 2 1 GO。
1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一点强度咯，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3 2 1走起。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燃起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7: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6: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7: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8: ！Ready Go！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一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

0: 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是明朝诗人梅之涣瞻仰了李白墓之后写的一首小诗，其中鲁班门前弄大斧一句为后人所传颂。这里所说的鲁班是春秋末年的巧匠，人们尊之为木工的开山鼻祖。据传说，锯就是鲁班发明的。那时候木工的工具只有斧头，用斧头伐木非常吃力。有一次鲁班伐木的时候，手被野草叶子割破了，流血。只见这叶子长长的，边缘上有许多锋利的小齿。鲁班深受启发，便发明了锯，用锯锯木头比用斧头方便省力多了。据传说，木工用的刨子、钻、铲子、取尺等工具也是鲁班发明的，至今有人仍把取尺称为鲁班尺。起初鲁班在画墨线的时候，自己拿着一头，他的母亲拿着另一头。后来他发明了墨斗弯钩，这样画线的时候就用不着两个人了。至今墨斗弯钩仍然被人们称为班母，意思是说它代表了鲁班的母亲。关于鲁班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还有一个是值得记取的。小时候鲁班雕刻了一只凤凰，人们却嘲笑他把凤凰雕成了鸡。后来鲁班勤学苦练，手艺不断提高，终于雕出了美丽的凤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鲁班并不是生下来就心灵手巧的，而是经过刻苦努力才成为世人所称颂的神将。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鲁班早已成为了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族，我是叶子薇，在长沙晚上就得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想知道如何深度感受长沙夜晚的魅力吗？晚上八点到九点，打开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和策策带你从不同的角度领略长沙夜生活，发现这座城市夜晚的独特之美。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5，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烟雾已经降临了，在长沙喧闹的夜色当中呢，总需要一处轻松治愈、可以让人卸下疲惫的小角落。今天呢，就带大家走进一家超有氛围感的精酿小馆，反正 anyway。主理人呢，把对精酿的热爱酿成小店，抛开繁杂的应酬，只留下松弛闲谈，秉持着让喝酒回归纯粹的初心，打造了专属于长沙年轻人自在的微醺社交天地。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反正 anyway 小酒馆的主理人邓丽丽做客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
0: 啊，听说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现在已经涌现了你很多的粉丝，他们对你提了很多要求，说想让你对着这个镜头，然后嘴角上扬，然后给大家笑一个，不要这么严肃。
1: 好，再笑。
0: 还有说你好帅的，现在有很多粉丝大家正在看你的这个视频的直播。当然呢，想要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这家店叫做反正 anyway 啊，就是很有态度的一个名字。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取这个名字？
1: 因为比较接地气，俗话说得好，反正要喝酒，那不如来反正吧。
0: 反正要喝酒，
1: 对对对，
0: 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这个名字。
1: 是的，是的，
0: 是。然后现在这家店开了有三家分店了。
1: 对，一共现在加起来是三家店。
0: 三家店的地址分别在哪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反正白沙路店就在于那个东瓜山的对面，然后天宝兄弟的正对面，然后在白沙路上面，然后还有一家反正的左家堂店，就在左家堂曙光路和城南路交口的一个旁边，一个很大的一个斜展面的一个招牌，大家都能看得到。然后还有一家就是在那个五一新村的夜市里面的一个小巷子里面，然后那是一个小小的一家社区店，也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有意思。
0: 这三家店听上去就是周围都挺热闹的，
1: 对，
0: 而且周围都挺多好吃的。
1: 是的，
0: 这是你们选店的时候的一些特别考量吗？
1: 对，我们选店的选址的话，我们肯定会要去考虑我们周边的一个业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周边的一个居民的居住率，这些我们都会要考虑在里面。
0: 所以就是你们在开店的时候也会考虑说做一些市场调研。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第一家店是哪一家？
1: 反正的第一家的话是白沙路那一家。
0: 是哪一年开始开的？
1: 2022年7月8号。
0: 7月8号。
1: 23年7月8号，
0: 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1: 因为我们马上要店庆了。
0: 马上要迎来三周年了。
1: 是的，对。
0: 三周年会有什么活动吗？
1: 那我们会有请我们的一些 DJ 朋友啊，然后做一些配对啊，然后我们的酒水畅饮啊，就尽量的让大家玩得开心，喝得开心。
0: 是，到时候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三周年的时候一起来庆生。那当时第一家店开的时候啊，就是筹备了大概多长时间？
1: 第一家其实这个故事说起来就会比较长一点。我们从开始选门面，然后最后到确定这个门面，再到把装修全部落地，然后开张，我们差不多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0: 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会这么的曲折？
1: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那个门面，然后是房东个人的，然后他根本就也没有贴一些招租信息在上面啊，然后联系不到我们的房东啊。
0: 但是你们就确定了一定要那个位置。
1: 对，当时和我的合伙人，然后我们看到了那个位置之后，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符合我们心目中的一个构想。
0: 为什么会这么的喜欢这个地方呢？
1: 他当时那个白沙路的那家店的话是一个下沉式的一个门面，然后它的外面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一个小院子，然后它会特别的就特别的舒服。
0: 就是你们理想当中的样子，也不管人家到底招不招租，但是你们就反正说，反正 anyway 我就是要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们看到了这个门面的时候，我们一拍即合，就说就是这里了，那肯定就是这里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很曲折的一些过程，反正就是包括我去找房东的联系方式，我是直接到社区的麻将馆。
0: 你还很有战略。
1: 是的，然后我再去问他们，那是谁谁谁，有没有认识的，他们说有，才这样的联系到了房东的第一次。

0: 然后慢慢的后面还有各种其他的东西，那就不一一细说了。
1: 然后成功的租下了这个房子之后，再给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造
0: 吗？对，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去对这个门面去做了一些很大很大的一些改造，我们的门面的层高会很低，它只有2米。然后它的隔墙也会特别特别的多，当时我们在设计方面我们也是咨询了很多很多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的公司，然后大家给我们做出来的一些方案其实都不太理想，最后面我们也是经历了很长的筛选的时间，然后最后确定了我们现在的这一版设计，它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一个动线，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分布，它做的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就所以其实你们是带着想法去找的门面，也带着自己的想法去找的设计。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们自己其实非常明确自己要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反正 Anyway 精酿酒馆的主理人邓丽丽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来。

0: 还在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0: 妈，我来了。
2: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3: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2: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3: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2: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4: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5: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4: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5: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4: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5: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4: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5: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6: 车族，我是大美女，在长沙晚上9点，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想知道如何深度感受长沙夜晚的魅力吗？晚上8点到9点，打开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温月和刺刺带你从不同角度领略长沙的夜生活，发现这座城市的夜晚的独特之美。
4: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3: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4: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3: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4: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3: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都说现在年轻人都是追求朋克养生，一边呢熬夜一边想要养生，但其实养生呢也不用大费周章，零食就可以日常调养，每天几块钱就可以轻松养护身体，省心又划算。 FM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原价呢是120元，893售价98.5元，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一套。大家可以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就可以把健康美味带回家了。我们的草本小食礼盒呢是礼盒包装啊，送给亲戚朋友呢都非常的合适，走心小众的养生礼盒，不浮夸，实用不闲置，送闺蜜，送长辈，送同事，中式食补更有新意。丁香陈皮呢可以理气，当归黑豆可以呢养血，金桔红薯干呢是可以润喉的，日常都可以用上，收到的人哈也会觉得既贴心又靠谱。大家呢可以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好，直接回复零食，就可以把我们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喽。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 Anyway 反正 Anyway 精酿酒馆的三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了。想要看到我们节目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刚刚呢邓丽丽有跟我们聊到说第一家店非常曲折的这个巡店的过程，当时是什么时候决定说我们要开第二家店了？
1: 当时应该是差不多快做了一年的时候，然后就觉得我们要不我们再开一家，
0: 生意非常好，
1: 可以
0: 一家店已经容纳不下了。
1: 然后当时也是我们自己也给自己规划了一条未来的道路嘛，当时我们就想着我们第二家店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一些餐食要跟进上来，因为我们第一家店我们的厨房因为它的格局问题，我们的厨房很小，做不了太多的一些吃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遗憾，确实。然后我们第二家店我们就说那我们一定要搞一个大一点的厨房我们要把我们好吃的东西要做出来，也要给我们的客户我们去品鉴我们的好酒那肯定也要有美食。
0: 所以第二家店是会更大一些，然后增加了餐食的部分。
1: 对对对。
0: 第三家店呢？
1: 第三家店就是吴一新村里面的一家社区店，然后它的前身叫北纬28对，然后我们后面把它小小的整改了一下，
0: 改造了一下，
1: 对对对。然后那一家店的话就是小店它会更聚气，更聚人，也会更加的温馨。
0: 三家店在装修风格设计上也是同样的吗？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分别是什么样子？
1: 你可以理解为白沙路的，反正就是它有四个不同的小房间，就是你不管你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你是一群朋友来聚会，你都能在不同的房间找到属于你当下最舒适的一个区域
0: 就是有适合独饮的，然后也有适合一群朋友来聚会的地方。
1: 它中间有隔墙，然后每个隔墙的上面然后有两个小窗户，然后虽然说是隔开的，但是有两个窗洞的话又不会显得，
0: 又是有点互通的空间。
1: 是的。然后你每一个群体在每个房间里面，你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行，就会比较开心。然后左家堂的话就会更大一点，更通透一点，然后那边就更适合更多的年轻人聚会那边会更加的热闹。
0: 是。那所以其实三家门店你们都是对他们有不同的定位的你们对于这个品牌是有非常非常清晰的规划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接下来你们还会再开第四家店第五家店吗？有这个计划？
1: 暂时没有。先稳一稳，等一等。
0: 你们觉得就是这个品牌目前的成熟度如何了？
1: 其实站在品牌的成熟度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欠缺的很多，根本就谈不上成熟。只是说我们目前在长沙这一块，我们反正的话其实 有一点点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客户群体，
0: 嗯，
1: 谈不上太大的什么品牌呀、啊，也没有什么品牌效应，
0: 嗯，哎，所以你们针对的客户群体的话，更多的是以年轻人为主，还是？
1: 我们会以大学毕业，然后到40岁以下，
0: 啊、
1: 嗯，对，大部分是一个这么一个客户群体，
0: 中青年，
1: 对对对
0: 对，哎，那你们会在你们的，比如说你们的定价，或者是说你们的酒水单上，会更加偏向于中青年的一个设计吗？
1: 嗯，我们会在我们的菜单上面，我们会标注我们的这一款酒的一个大致风味，
0: 嗯，
1: 然后还有它的风格，会让不管是新手还是喝尽量的一个老手，他都能够迅速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品类。
0: 嗯，哎，什么叫做喝精酿的新手和老手？
1: 就比如很多可能喝精酿喝得多一点的，他们会喜欢一个品类叫 IPA，
0: 嗯，
1: 就是印度淡塞尔，然后一款这个酒，它会有很重的酒花的香气，
0: 嗯，
1: 它会有那些热带水果啊、柑橘的一些香味在里面，但是同时这个酒它会偏苦，
0: 嗯，
1: 很多新手他你给他突然来一杯这个，他会觉得哇好苦
0: 啊，
1: 就还是喝不习惯，
0: 嗯，
1: 但是然后新手更多的就是还是像正常的一些比利时小麦啊、德式小麦啊，或者是一些塞的这种偏甜口类的一些风格的一些酒，他们会接受度会更高。
0: 嗯，
1: 其实精酿的话，啤酒的种类，你一定要分的话，你要大类小类的分起来有100多种，然后你啤酒、全世界的啤酒你加起来差不多有60多万啊、所以是喝不完的。
0: 是，哎，那所以你会就是来店的顾客会根据，比如说您像刚刚提到的说新手或者老手，或者是他们喜欢的不同的风味，来给他们做一些具体的推荐吗？
1: 会的，会的，会的。你像这个，比如说你第一次来我们店里，我就会问你们，哎，你想喝偏甜一点的、偏酸一点的、偏苦一点、度数高还是度数低？

0: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的小的一个那种适应杯，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些需求，然后我们打我们的一些酒，然后给他去作为一个适应，找到自己喜欢喝的酒，然后你再确定来购买这一杯酒。
1: 就是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儿不同的风味当中啊，来找到自己适合的。刚刚其实邓丽也提到了，就是酒的品类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精酿的种类也很多。那目前在三家店就是大概有多少种不同的种类的酒在售？
0: 我们白沙路和人民路的话是一共是有20个酒头，然后左家堂的话，就是左家堂单店的话，它有30个酒头。
1: 左家堂的这家店，它是最多的，
0: 对，它最多的，它最大的，当然它酒头也肯定是最多的，然后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客户群体，你像我们要兼顾我们的新手和老手嘛，所以我们的酒，我们会不管是哪一家店，在我们的前4款或者是前6款。我们都会上一些比较适合新手易饮一点的一些精酿酒水，然后往后走的话，然后我们才会去上一些一些风格不同的一些酒啊，然后再往后面走，我们可能就会进品质更高，可能当然价格也会更贵的一些进口酒啊，就是能让所有的客户群体都能在我们店里找到他真正想要喝的那一杯酒。
1: 是一家有着非常多风味不同的精酿酒馆，反正 anyway 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反正 anyway 精酿酒馆的主理人邓丽丽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0: FM 89.3的快乐车族，我是极速双击。长沙夜晚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宝藏地，好玩的好吃的超级多，一定要玩到深夜才算过瘾。想知道长沙夜晚有哪些宝藏打卡点吗？晚上8点到9点，锁定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甘月策策为你深度挖掘长沙夜生活的精彩之处，带你玩转长沙。
1: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最近呢，整个893的办公室各位主持人们都在吃的养生小零食，你入手了吗？上周有很多朋友都已经买入了，说放到办公室一天就全部都吃完了。我们的养生小零食呢，其实一盒里面是有六罐的啊，有两罐金桔红薯干，有两罐当归黑豆，还有两罐丁香陈皮，放在办公室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 FM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的草本小食礼盒，我们特别给大家加装了一个礼盒包装，所以呢，不论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不加礼盒包装啊，在方松苑原本的售卖的价格呢，六罐是120元，而893呢加上礼盒售价是98.5元，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一套。怎么样来购买呢？直接打开你的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零食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购买链接啦。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刚刚其实有提到啊，就是在三年多的时间哈，然后开了三家店啊，然后这三家店呢其实也各具特色，尤其是刚刚说到第二家店的时候还加入到了餐食的部分。哎，所以你们是有什么样就是特别拿手的餐食，说啊，我一定要把这家店加入到我们的餐食，一定要让顾客也吃到我们好吃的这个食物。
1: 其实的餐食有点执念吧，就是我们觉得就是餐酒不分家，
0: 喝酒的时候一定要吃点东西。
1: 对对对。然后你像我们，反正我们去年我们做的一个我们自己的手工汉堡，我们的汉堡其实我们所有的肉饼啊腌制，然后所有的压饼最后面到自己的制作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纯手工做的。
0: 哇哦，很厉害。哎，那所以在你们的店内就是点单率最高的这个餐食是什么，或者是你们有没有这种特别推荐的，比如说喝这款酒配这个食物是最好的一个搭配？
1: 暂时我们没有去做这种硬性搭配，也不太推荐，因为长沙人本来就吃辣，他只要是辣的就下酒。当然这些东西在书本里面都有，只是我们没有在店里面去做一个实施。然后你如果要我推荐我们店里的一个菜系的话，就是喝酒必点的一个椒盐紫苏鸡脆骨。
0: 哦，听上去很有长沙本土风味的特色。
1: 对，然后还有一个云贵川风味的一个薄荷杏鲍菇。
0: 就是都是比较这个开胃的。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吃了这些还不得多喝两杯啊。哎，所以在酒方面的话，在你们这三家店啊，就是它的供应的酒类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吧？
1: 不一样。对，就除了每家店的前四款都是一样的，然后后面的酒我们每一天都不一样，就是我们
0: 每一天都不一样，
1: 因为我们卖完一桶我们就会换新酒，卖完一桶我们就会换新酒。就是你在三家店除了前四款啊，你可能你可以喝到四五十种都是不一样的酒。
0: 前四款的话是经典款。
1: 对，是的，
0: 就是不变的经典款。
1: 对对 对, 对。
0: 哎，那在你们店有没有就是复购非常多的，就会长期出现在你们的酒单上的？
1: 我们不能说是哪一款酒吧，我们只能说是酒的哪一个风格。你像 IPA 的话，这就是酒单上面必不可少的一个酒水。
0: 就是老手爱喝的。
1: 对对对，这也是新手然后要跨越他最开始的那个阶段必定要接触的一个风格。
0: 是。然后所以 IPA 算是在你们店主打的一种风格。
1: 对，
0: 是。哎，那其实啊，三年的时间开了三家店，其实拓店的速度还算是比较快的哈。那你觉得就是在长沙精酿酒馆以及就是各类风格的小酒馆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哈，反战立卫是如何站住脚的？
1: 我觉得给客人的一个情绪价值吧。就换句话来说，可能我直接这样说很多人会不太理解。其实我们是在帮我们的客人在挑选客人，让大家在同一个环境，在我们同一家店里喝酒，大家都同频的，然后今天你是快乐的，你是开心的。就是这样。
0: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你今天哪怕是自己一个人来喝酒，你的前后左右桌也可能是和自己同频的人，也可能会交到很多好朋友。
1: 是的，你可以不去做过多的打扰，你也可以自己安静的一个人喝，但是如果你想交到朋友的话，哎，那反正那边是最好的一个地方。
0: 是。哎，那开这三家店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觉得说，哎呀，其实开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太多了。

0: 了，太多了，太多了。
1: 会在他比较起步的阶段吗？还是说在扩大之后？
0: 起步都是最难的嘛，然后最繁琐的其实就是，开了三家店之后的一个人员，然后管理啊，然后各方面的一些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杂。然后我们股东，然后就很多时候就是每天都要工作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各负其职的一个情况下，然后还要去做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啊，我就觉得开店
1: 蛮累的。
0: 对，
1: 那现在三家店同步经营的状况下，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0: 当然，这也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生怕我们做得不好，可能是哪家店生意变差了，然后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客人，然后感觉没有那么好啊。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还是对不起来我们店还有支持我们的消费者。就是还是希望每一个到我们店里来消费的消费者们，都能够开心，然后能喝到我们精心挑选的高品质的酒水，然后还有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些美食。
1: 责任越大，压力越大了。哎，所以心态上面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看开就好。
1: 反正 anyway。
0: 对，是的。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反正 anyway 精酿酒馆的主理人邓丽丽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3: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6: FM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2罐金桔红薯干，2罐当归黑豆，2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2: 怎么报名？
0: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3: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4: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5: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4: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5: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4: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马上呢就到期末和暑假了，孩子英语单词和古文都背得怎么样了呢？小学到初中要掌握4200个英语单词、3000个核心短语，以及240篇古诗文和150个数学公式定理。没有高效的记忆法呢，孩子只能够死记硬背。现在呢有好消息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暑假开启，现在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重磅上线，我们专为湖南的学生来设计分学段教学，小学生用韵律法来背古诗，初高中生呢用时空故事法攻破古文，用联想法牢记英语单词，紧贴课本应用方法和实战结合，聚集中小学生案例演练，轻松掌握记忆策略。那最强大脑呢也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记忆底层逻辑，搭配 AI 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的英语单词和古诗文的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到5倍，再好的方法实践才是硬道理。这个周末我们组织了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年龄在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位孩子都有最佳的体验，我们每场呢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尽早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填写报名信息之后呢，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可以报名成功，锁定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这个周末带孩子来现场，一家人都可以学学这个适用终身的学习方法。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视频直播。我发现你有很多颜粉哎。
1: 没有
0: 大家都在说这不，请问这是王嘉尔的直播间吗？
1: 是的，
0: 还有说很帅，然后说丽丽很帅，都在都在夸你很帅的，然后说太帅了，说丽丽哥哥好帅，哇，全都是你的颜粉来的。所以平时就是在店里就是靠颜值吸引各位顾客是吗？
1: 没有没有，我靠我的真诚，
0: 靠你的情绪价值。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啊，说在3家店现在共同来经营，其实压力也是会比较大的。哎，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真的开3家店的话，你一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吗？
1: 早上上午10点起床，然后3、4点睡觉。
0: 那你其实一天睡不了多久哎。
1: 看到黑眼圈。
0: 高精力人群。然后你上午十点钟起来就开始要准备一天的工作了。
1: 有很多，还有包括自己的个人生活嘛。
0: 嗯。
1: 就你不得不要把你的醒来的时间要拉长，你要满足自己，然后还要满足店里，就这样。
0: 然后你每天3家店都会去巡店吗？还是说会每天固定出现在某一家店？
1: 白沙路。对。
0: 白沙路是一定会去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其他的2家店的话，就是可能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就会去看一看。
1: 是的，对对对。所以

0: 大家如果说颜粉的话，想要线下来看到的话，就是白下路是看到的机会是比较多的，是这个意思对吗？
1: 是的。
0: 哎，那刚说到啊，就是可能暂时目前没有再继续开店的计划嘛，如果说还要再开店的话，你会想说会等到三家店经营状况更加稳定的情况下要再开店，会想继续在长沙开店，还是说有可能会离开长沙，比如说去到其他的地州市或者是去到省外呢？
1: 如果契机合适的话，我们肯定还是想要留在长沙。因为我们还是想做一个长沙的本土品牌。然后如果我们的餐食能够我们越做越好，然后我们今年在已经开始反正在做自酿了，我们自己在开始酿酒了。对，然后如果我们酿酒的技术然后也能跟上所有的时代的一些发展，我们会考虑我们要去开一家从下午就开始的一家前店后厂的一家精酿酒馆。
0: 从下午就开始下午酒了。
1: 对，大家下午可以来喝咖啡，然后吃吃甜点，然后到了晚餐你也可以在这里就餐，然后在时间更晚一点我们的就会把灯光调暗，然后也可以喝上我们自己精心酿出来的一些啤酒，
0: 业态会更加丰富。
1: 是的，
0: 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然后一定要就是适度饮酒哈。刚刚其实还有提到说可能店内会更加针对就是中青年人群嘛，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线下的活动，或者是说你们的一些主题企划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社交活动啊，让更多的年轻人聚集到一起？
1: 会的，我们做活动其实我们做的还比较多，然后比较有意思。你像我们春天，我们就会做我们的反正的春游记
0: 啊，
1: 我们自己，你像上次我们就是在公园里面，然后我们自己搭建了帐篷，然后准备了露营椅、露营桌，然后还有一系列的一些餐具，然后我们同时也带了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朋友猫鱼辣椒，然后和我们自己的反正汉堡，然后我们一起出摊，然后大家都可以。只要是我们想参与我们活动的大家都可以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个露营啊，然后你像我们到了冬天1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做我们的反正尽量篝火节，然后我们会在还没有到冬季的那一段时间，然后点燃一把星星之火，然后让大家能够在外面然后感受到我们的温暖，然后让火来度过我们这个寒冬。
0: 是，所以会有更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线下活动让大家聚集到一起啊，所以这也是能够让更多更同频的人能够聚集到一起。哎，所以开店3年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在店内结交了很多的朋友，除了你的颜粉之外，就是冲着你的颜值而来的朋友之外？
1: 是的，特别要夸一下那个王子豪，他比我帅啊。对，
0: 哦，
1: 他刚才我夸他。
0: 就是接到了私单。
1: 对，是的。
0: 哎，那在我们的就是店内啊，有没有让你印象就是非常深刻的顾客？
1: 有啊，肯定有，也会特别的多。你像
0: 除了刚刚说到比你更帅的，
1: 你像有自己的一些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然后坐在吧台，然后偷偷流泪的一些客户啊，然后或者也是跟因为一些感情问题，然后到店里来喝杯酒，然后跟我稍微的宣泄一下，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就是大家要有不开心的事情，可以把我们当做垃圾桶来做。一个倾诉，当然你有开心的事情，那我们就更愿意去承接你这份喜悦啊，你在店里玩得更开心，其实我们的心情也会很好。
0: 是，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情绪的宣泄窗口，不论是你在开心的时候还是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来喝上一杯哈。哎，那你们在做这个自酿之后啊，会不会也会开启一些，比如说这种这个外带精酿啊，或者是酒水配送，或者是说一些线上的渠道？
1: 外带的话，其实我们店里可以打包。我们有易拉罐和那个易拉罐的那个密封机
0: 啊，
1: 我们可以在店内给您打包，然后让您带走。但是线上的话， 我们暂时不会考虑。
0: 嗯，但是还不会考虑在线上的这个运营。
1: 对对 对, 对，
0: 是。哎，那其实你们对于反正 anyway 这个品牌的运营的话，其实从一开始的开店选址到装修设计，以及每一家店的产品的风格的定位和运营啊，你们都是有着自己非常非常清晰的思路的。嗯、那你们对于这个品牌的定位，是不是也有一个你们自己非常清晰的目标？

0: 这样？
1: 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们走的每一步路，你们其实都规划得很清楚。
1: 我们的目标就是今年稳扎稳打，把酒酿好，把餐做好，然后争取能够在合适的机会，然后开一家。能让大家接受的前店后厂的一家精酿店。
0: 你现在很像在做领导发言。
1: 没有
0: 这是我最后再说两句。
1: 没有
0: 哎，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让你用一句话向还不了解反正 anyway 也没有去过反正 anyway 的朋友啊，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这个品牌的话，你们会说什么？
1: 就更接地气点嘛，
0: 嗯，
1: 反正要喝酒，不如来反正，让喝酒回归于纯粹，不要让喝酒成为你的负担，开心就好。
0: 是开心就好，就是无论你在开心的时候，还是说有一些情绪宣泄窗口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来小酌一杯。当然呢，一定要记得适度饮酒啊，我觉得
1: 身体还保持身体健康，
0: 对，保持身体健康，适度饮酒，而且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微醺时刻，一些小酌一杯的时刻，其实。也是给自己忙碌和这个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刻放松，反正 anyway 啊，不如来喝一杯。
1: 是，
0: 今天我非常感谢邓丽丽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没有一个动物同时具有长牙和脚的。反刍动物都有多重胃，但是牙齿都很不行。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些话竟出自一位2300多年前的古人之口。他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古希腊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奇拉，他的医生父亲和他的老师，著名的古希腊学者柏拉图，都给过他良好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解剖过至少50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弄清了各种动物的内部结构，并把540种动物按照它们的形态分为11大类，写入他的生物学著作中。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动物进行详细的分类。他根据解剖观察指出，鲸鱼是胎生的，不像产卵的鱼类，这在人类认识史上也是首创。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写了许多著作，尽管大部分遗失了，但是从那些幸存的一小部分著作来看，内容便涉及到了哲学、逻辑学、动物学、天文学、气象学、解剖学、诗学、修辞学、政治学等许多方面，真正可以算得上是古代博士。人们称亚里士多德学问之神，后来甚至把他神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有许多错误。比如他认为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人是用心脏思考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将其全部理论盲目地视为真理并不可取。科学家伽利略就在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的论断之后说，我反对那些屈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盲目地赞成他的每一个字，不想去寻求其他的根据，只把他的每一个字看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伽利略的话是公允的，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是伟大的。正如人们所说，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给予了世界。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了。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28年6月1日，法兰西科学院举行例会，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叫加罗华，是一位17岁的中学生。主持这次审查的是当时法国数学泰斗柯西和波松。这次审查例会只有几分钟就结束了，因为柯西在打开自己的公文包以后，发现那位中学生写的论文遗憾地丢失了，于是会议就结束了。过了一年多，法兰西科学院又要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依旧是那位叫加罗。

国华的青年。主持审查论文的是当时的数学界权威人士，科学院院士傅立叶。然而很不凑巧，傅立叶在举行例会的前几天就病逝了。他们在他的遗物中也没有找到那位青年的数学论文。就这样，加罗华的论文两次都被弄丢了。可是加罗华并不灰心，他继续写数学论文，并把写成的论文再次送到法兰西科学院。1831年，法兰西科学院第三次审查加罗华的论文，主持这次审查的是科学院院士波松。总算幸运，这一次论文没有丢失。然而波松从皮包中拿出加罗华的论文宣读以后，却皱着眉头说完全不能理解。结果加罗华的数学论文被否定了。第二年，加罗华不幸去世，年仅21岁。他死于一场决斗。据说自知必死的加罗华在决斗的前夜将他所有的数学成果狂笔疾书记录下来，并时不时地在一旁写下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第二天他果然在决斗中身亡。直到加罗华死后11年，人们研究了保存在加罗华弟弟那里的加罗华数学论文，才真正认识到它是当代重要的数学著作。其中的《论方程可以用开方法求解的条件》一文，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创造了崭新的数学理论——加罗华理论。对这位在生前被埋没了的青年数学家，人们深感痛惜。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经病。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

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46年9月23日的晚上，德国柏林天文台的加勒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快信，寄信人是法国人，名叫勒维耶。信中勒维耶预告了一颗未发现的新星，他说在摩羯座附近有一颗八等小星，每天退行69角秒。加勒收到信以后，立即架起了天文望远镜，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夜里，加勒把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对准摩羯座，果真在那里发现了一颗新的八等星。助手们都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对外公布这一惊人的消息。加勒思索了一下，说：“明天我们再观察一次。”第二天夜里，他们又找到了这颗八等星，它的位置比前一天后退了70角秒，这与勒维耶预告的每天退星69角秒相差甚微。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人们建议把这颗新星命名为勒维耶星。然而勒维耶却谦虚地直摇头，他说还是按照天文学上过去的习惯，用神话里的名字来命名它吧，就叫海王星。当英国皇家天文台获知这一消息以后，台长艾里深为懊悔，这是因为在1845年10月，曾有一位叫亚当斯的青年路过伦敦，来到天文台求见，他却把他拒之了门外。亚当斯留下一封信给他，信中说经过计算，在摩羯座附近可以发现一颗9等暗星。可是艾里并没有重视，随手把这信丢在抽屉里了。艾里找出了这封信，发现报告的正是这颗新发现的海王星。艾里又查阅了天文台的观测记录，查出这颗海王星曾2次被他们记录下来，只不过当时他们以为是一颗恒星，就把它轻轻地放过去了。勒维耶和亚当斯差不多同时预言了海王星的位置，这件事也被传为天文史上的一段佳话。后来勒维耶和亚当斯成了好朋友，也都成为了著名的天文学家。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0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2: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的深夜盲盒。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1: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 FM 89.3 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2: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月的深夜盲盒。
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3: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3: 哎，你们是谁呀？
0: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这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2: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3: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相逢，相有约定，我愿面对面，也是相逢。

0: 性双木林，
1: 少男少女解解乏乏。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3: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5: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3: 哎呀，我的！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4: 一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

0: 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哎呀，我的鞋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4: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

0: 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2: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相爱，不相爱。
1: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2: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
2: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3: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第一个字，
3: 公公，公筷的公。
2: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3: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4: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2: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3: 洗洗，洗手的洗。
2: 为什么要勤洗手？
3: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5: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2: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6: 妈妈，我先洗个手。
2: 最后一个字喽，
7: 乐意里，里面的里。
2: 那什么时候？
7: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8: 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常理。
2: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9: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0: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1: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2: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3: 扶上来了，饺子全都扶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4: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11: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3: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11: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像个玩笑，不像个啤酒，我身心没有臭浪费不起那电流，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2: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1: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2: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3: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4: 为什么抓我？
3: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5: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6: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7: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8: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9: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7: 婚宴的酒
8: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10: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1: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7: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8: 他爸妈相。

0: 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1: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2: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3: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4: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众教尊师新天地，艰辛攻读易华年，微分运算公无比，耄耋恢恢香国篇。这首诗表达了一位长者对恩师的情谊，赠予的对象是顾毓秀。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位像顾毓秀这样能在科学与人文领域里都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的大师了。顾毓秀1902年出生在江苏的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他读的是新式学堂，之后进入清华学校。

可天有不测风云，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就突然去世了，母亲变卖家产省吃俭用才供了孩子求学，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清华学成，顾玉秀以优异的成绩被公派留美。原本钟情于文科的顾玉秀一心想着功业救国，不顾阻拦选择了当时正在全球兴起的电机学。因为起步较晚，在麻省理工，顾玉秀经常在实验室里忙到凌晨三四点钟，最后只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麻省理工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主修的是电机工程，但是顾玉秀在科学上的成就却是从数学领域开始的。在研究电机顺变的时候，经常会需要解高次代数方程，顾玉秀就顺便发表了论文《四次方程通解法》，这竟成了基础数学领域里的创造性的成果。而在电机领域，他发明的故事图解法与故事定则获得了兰姆金质奖章，这相当于电机电子领域里的诺贝尔奖。尽管如此，顾玉秀也从未放弃过文学，他一生出版了7000多首诗词，不仅高产而且高质量，与季羡林同获国际桂冠诗人的称号。巴金和钱钟书都曾是他的戏剧读者和观众。他还运用数学以及物理知识，通过与西洋音律比较得出了348频率，被学术界定为中国的黄钟标准音。在美国留学期满以后，顾玉秀毅然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中国近代力学之父的钱伟长是顾玉秀的弟子，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则是他亲自送出国门深造的，并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冯卡门。前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经过顾玉秀的推荐到了台湾工作。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的母亲还给顾老写了封感谢信。顾玉秀的贡献细数不完，但是他本人曾亲自题写过淡淡的12个字：学者、诗人、教授、清风、明月、静松，以此来表达他的心境。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6: 来骗你上钩。
8: 我马上就填。
9: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行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3: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希腊著名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2300多年以前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白种人与黑种人结婚，他们的子女是白色的，但是到了孙子那一代又有黑色的了。白色的子女中为什么会藏着黑色的血统呢？世界上第一个正确解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奥地利的牧师孟德尔。孟德尔的家庭十分穷困，21岁的时候他就被送到奥地利的修道院里当修道士，中途读过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了修道院。孟德尔热爱科学实验，从1857年开始，孟德尔花了8年的时间在后花园里进行豌豆杂交实验。他把高蜘蛛和矮蜘蛛豌豆杂交，新的品种自花授粉，结出了种子，连续4年每一年的现象都不一样。第二年长出高个豌豆，第三年第四年矮个的种子接矮个，高个的种子1/3长成高个。

剩下来的仍然是以三分之一的比例产生高蜘蛛和矮蜘蛛豌豆。这种现象与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的现象很类似。孟德尔深入进行研究，提出了关于遗传的理论。每一蜘蛛都具有两个决定高度性状的因子，每一亲体赋予一个因子，高的因子是显性，矮的因子是隐性。孟德尔把他的发现写成了论文，兴奋地抄寄给了瑞士的植物学家内格里。内格里格外的冷漠，驳回了他的理论。孟德尔深受打击，从此他只专心做他的修道院院长。1866年，奥地利的一家地方杂志发表了孟德尔的论文，但是没有激起任何反响。直到1900年，荷兰、德国、奥地利几位植物学家各自进行着类似孟德尔的实验，无意间查到了孟德尔被人遗忘多年的论文，他们非常震惊。后来他们的论文发表了，并且十分谦虚地说，他们是证实了孟德尔的学说。从此孟德尔被誉为遗传学的奠基人。这个时候孟德尔已经离开人世16年了。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

0: 爱留给他们。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早上出门都听哪个电台节目啊？
2: 八九三一路领先啊。
1: 天啊，你怎么也在听这个节目？怎么人人都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听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
2: 不好听怎么还听啊？
1: 我不听怎么知道不好听呢？跟你说，这个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两个小时，一周听五次，又是打卡又是唱歌报路况，每一次给他们发信息我就是想批评他们。
2: 我觉得挺好听的。
1: 你这样闭眼吹就没意思了，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能不能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别人觉得他好听你就觉得他好听。弗洛伊德知道吗？
2: 知道。
1: 黑格尔知道吗？
2: 知道。
1: 柏拉图知道吗？
2: 知道。
1: 狄欧根尼知道吗？
2: 知道。
1: 嘿，
0: 八九三一路领先，好不好听由自己来检验。

0: 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礼拜四了，让我看看你们的精气神儿。哎，这个时候如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就是发言点赞的朋友，超过你觉得超过多少微博？
1: 两个吧，
0: 两个。

0: 我们的节目体量现在越来越真实了，是吧？
1: 哎，现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言过来的是每天早上不用我们来的吆喝，然后自动发言过来的有好几位朋友，就是说大概在7:25就已经发送过来了，我们都特别的惊讶，
0: 感动
1: 、
0: 嗯、是、下次如果我们有抽奖的环节，我们就第一个照顾这些每天都来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打招呼的朋友。
1: 是的，
0: 他们是王鑫同学。来，
1: 掌声
0: 一下啊。
1: 还有
0: 他说，主持人周四了，想想就兴奋啊、在893小卖部的书已经给我邮寄出来了。
1: 哦，是你下的单是不是、
0: 不要再下了、
1: 别再下了朋友们，
0: 给我们添了一些麻烦。好，希望你开得开心，看得开心啊。
1: 是的是的、
0: 主持人姐姐来了。
1: 大早上，早上好，早餐来了一个荔枝醪糟蒸蛋，我看一下，
0: 好吃又营养，你们先开动。哎呦，重生姐姐啊、她现在就是属于退休之后呢自己再创业，每天活力满满，而且呢也学会了很多互联网的行话，对吧？粉丝先吃、你看，
1: 你们先开动，
0: 你们先开动，荔枝蒸醪糟蛋，
1: 好好吃啊，看上去。
0: 哦，
1: 哎，这个荔枝非常的鲜美，一看就是从岭南过来的。
0: 悠悠同学说，听音乐就知道今天是星期四了。
1: 是
0: 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真的是有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节目里，有些吸收了快乐，有些呢得到了知识，对吧、有些呢辱骂了主持人啊，大家
1: 记得非常清楚啊。
0: 大家各有各的情绪价值，是不是？昨天呢有一位快乐车族问我们说，他说你们作为这个做了这么长时间电台节目的算是媒体人了啊，他说我现在也想进军媒体，我想做自媒体，你觉得就是在现在自媒体如此赛道如此拥挤的情况下，我有没有可能会成功？哎，昨天问了我这么一个就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啊。
1: 哎，这个问题其实不好答哎，因为就是我觉得成不成功这件事情真的是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对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朋友，自媒体呢饱和了还能不能做，赛道饱和了还能不能闯，这主要是看你未来的目标定在哪里。你要是说我一个月呢就是挣点钱，对吧？我也没有团队，我也没有准备呢，就是过两年就上市，我觉得是真的是可以，你就去尝试一下，没有什么不可以。中国人这么多，哪个赛道不能奔一下呀？是不是？你看那种特别小众的赛道，就五个人看，那五个人打赏也很厉害的啊，是吧，天乐老师？
1: 五个人一天打赏是吧？那个算了，那个不敢说。
0: 红叶说，最近你们上班越来越早了，以前是34分，现在是31分了。
1: 一直都是31分。哈姐就是大早上的时候一定到开工了、马上开始说话了、
0: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主持人最近的情绪到底是不是比较高亢的，或者是想不想第一时间跟你们说话，你们可以仔细的分辨一下我们的宣传片啊。我们的宣传片呢分为30秒的、50秒的以及1分25秒的。或者是在1分25秒的后头再给大家安排一个什么，就是关于节气的3分48秒的啊。这个我们的小心思一般花在这里。
1: 是是，大家能听得出来吧？听得出来，今天周四了，的确很松弛啊。
0: 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小雨点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
1: 这个
0: 早饭加油扣的环节。
1: 对对对啊，这个小雨点，
0: 小雨点，你有没有从你古早的这个记忆当中找到过这个名字？
1: 小雨点，
0: 好像以前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影视剧当中有一个小朋友的角色叫小雨点，
1: 是吗？我只听过，
0: 你只听过
1: 小雪，
0: 小雪哦，小雪是那个就是
1: 夏冬雨，哎，小雨、小雪、流星，
0: 流星，没有小雨点，
1: 小雨点没有。
0: 不能再往前推一推，
1: 好像有小雨伞，
0: 有小雨。不能再回到什么有什么有一个女孩叫婉君那个年代，有没有？
1: 哦，那不是我的年代。
0: 其实那也不是我的年代，我也是听说的。好吧，稍后呢小雨点会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小雨点会给我们带来才艺表演还是脑筋急转弯呢？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一下。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 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6: 冲！

0: 我就老是想起 Justin Bieber
1: 啊，怎么呢？他我知道呀，
0: 他是94年的，
1: 对啊，
0: 在我的感觉中间，他至少红了200年了吧？居然是94年的，我好像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红了，怎么回事？
1: 你礼貌吗？我这样，
0: 好吧，让我们特别欢迎小雨点。我的印象当中，金明啊，就以前演那个小婉君的，好像是曾经演过小雨点这么一个角色。
1: 是吧？我其实觉得在快乐涉足当中，心目当中哈姐也就是红了200年了，
0: 是吗？300年。小雨点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2: 你好，
0: 你大名叫什么呀？
2: 张雨晨。
0: 张雨晨
1: 啊，
0: 张雨晨，是不是？
2: 啊，
0: 哪个蝉呢？能组个
2: 千里共婵娟的那个蝉。
1: 哦，千里共婵娟
0: 的
1: 蝉、
0: 哦，这个名字好美啊！
1: 真的，
0: 嗯嗯。所以你是中秋节附近出生的吗？也没有，不是。
1: 你是几月份的？
0: 你的生日是几月份啊？
2: 11月。
0: 哦，11月。
1: 那不是，
0: 那这个蝉就是美好的女子的形象的意思。
1: 对，是的，嗯，那、嗯、
0: 小雨点是在长沙读书吗？
2: 是的，
0: 是的。你今天读几年级了呀？
2: 三年级。
0: 你觉得在学校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1: 放假。
0: 要思考一下。那你觉得上学辛不辛苦？这个也要思考，辛不辛苦？上学累不累？
2: 累
0: 哦。我昨天看到一个小朋友投诉，他说也是一个2年级的小朋友，他说我每天上学好辛苦，我爸爸还早上一大早就要很大声的喊我起床。
1: 每天早上喊你起床的是你自己还是爸爸妈妈？
0: 嗯，家里面有没有很大声的喊你起床？
2: 没有
0: 没
1: 有，都是你自己起来的、哦、是不是？
0: 自己起来吗？上闹钟？
2: 有时候自己醒的。
0: 嗯，那自己如果没有醒来快要迟到了，
1: 一般谁催你催得多？
0: 对，家里面谁会比较厉害一点？
2: 我不知道，
1: 因为爸爸妈妈在车上。不太敢说。
0: 那你今天来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呀？
1: 啊，
2: 脑筋急转弯。
0: 哦，我本来以为小雨点来肯定是带才艺的，因为他这个名字就很文艺啊。
1: 哦，结果今天脑筋急转弯、哦、来吧
0: 来
1: 吧，准备好了，
0: 3、2、1，
1: 来请出题。
2: 什么动物会迷路？
0: 迷路。
1: 迷路
2: 答对了。
1: 这个题啊我也是听了200年了。那个还有没有下一道题呢？
0: 你真的好、嗯、好善良啊。
1: 嗯
0: 啊，
2: 动物大会什么动物会迷路
1: 啊？
0: 什么
2: 动物大会什么动物没有参加？
1: 哦，
0: 动
1: 物
0: 大
1: 会
0: 什
1: 么
0: 动
1: 物都什么动物没有参加？
0: 哦，
1: 它是一个连环题，我记得
0: 什么动物没有参加。
1: 嗯，
0: 对，我也记得它是一个连环题，它就是1、2、3、4，就跟那个什么的几步可以把冰箱把大象放进冰箱一样。
1: 是
0: 是
1: 是啊、这个我好像也、嗯、好像也答过。
0: 他说是长颈鹿，刚才有人说是长颈鹿。
1: 哦，旁边的小伙伴说长颈鹿，对不对啊？
2: 不对
0: 不对，不是，旁边是不是有小伙伴？
2: 是我弟弟。
0: 哦，弟弟回答的是长颈鹿。
1: 我觉得吧，有可能是大象。
0: 嗯，大象啊？
2: 不是
1: 啊，也
0: 不是。
1: 狮子？
2: 不是。
0: 狮子应该要失去联系了呀。狮子不是狮子啊。
2: 嗯，
0: 哦哟，这道题出的好哎。
1: 哦，
0: 嗯，
1: 长颈鹿也不是啊。
0: 嗯，
1: 那它是什么啊？
2: 迷路。
1: 为什么迷路呢？
0: 因为迷路
2: 了。迷路了
1: 因为迷路了。
0: 所以迷路就没有去。
1: 对，
0: 所以他跟我出第一道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过于激动吧。答案说。好的
1: 好，
0: 你修正了之后这道题依然难倒了我们，好棒啊。
1: 嗯
0: 嗯，所以就没有了，对不对？
2: 嗯，
0: 我给你出一道好不好？好，来，真是勇敢的小朋友啊。
1: 嗯，
0: 为什么四只鸡和狼在一起，鸡最后没有事？
1: 四只鸡和一只狼在一起，
0: 嗯，
1: 为什么
0: 鸡没有被狼吃掉？为什么
1: 鸡没有被狼吃掉？
0: 嗯，
1: 这是打一个成语吗？
0: 哦，也可以，也算吧，
1: 也算。
0: 嗯，
1: 哦，是四个字的啊，
0: 四个字的，四只鸡和狼在一起，为什么？这个对3年级的小朋友是不是有点难度？但是我们平时也会经常用到这个词，我觉得在日常的用语当中也会说，
1: 是吗？
0: 嗯，
1: 让我来看看是不是这个答案。
0: 你说对口型，对口型，
1: 我还没有想出来，我想炸一下答案。
0: 你这边有什么思路没有啊？

0: 小一点，
1: 小一点，
2: 没有，
0: 没有思路啊。四只鸡和狼在一起，为什么没事儿呢？红叶，这个是阿姨吧？红叶阿姨说，因为四鸡平安。四季平安这个词你平时有接触过没有？
2: 有，
0: 四季平安，所以四只鸡和狼在一起没有被吃掉，四季平安，好不好？今天要不要拿它去考考你们的语文老师？
1: 那关于鸡的我还有一个可以告诉你，
0: 嗯
1: 啊，就是一只鸡加另外一只鸡等于什么？
0: 一只鸡加另外一只鸡等于、哦，对，等于双鸡六六六。
1: 对了，
0: 这个对，这个对三年级小朋友来说太难了。
1: 哦，太难了，
0: 是不是？双鸡六六六有没有听过？
1: 有听过吗？
2: 没有
0: 。你看，哎，很好，很好。
1: 嗯，
0: 这个词儿没有听过，我觉得很好。
1: 是，
0: 就是证明小朋友平时是很爱看书，不太爱上网的，对不对？
1: 对，所以四季平安掌握了就可以了，
0: 好吗？
1: 好，嗨。
0: 小一点
2: 啊，
0: 哦，
1: 已经问懵了
0: 那我们再见了好吗？
2: 啊，
0: 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问懵了
1: 问懵了问懵了
0: 对，已经像那个语文课的最后十分钟了。
1: 已经开始走神了，窗外的风景很不错
0: 但是小朋友的真实啊真的非常的可爱。而现在小朋友都是很勇敢的小朋友。
1: 一只鸡加另外一只鸡，林经理说我以为是波波鸡。
0: 好吧，快把四季平安分享给你身边的小朋友吧。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
1: 对对，
0: 好好，
1: 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一起来接，好不好？接福，哎，接平安啊。
0: Sammy 同学说，我就记得小龙人儿。大家印象当中最古早的，你觉得别人可能不一定会知道的，这种经典的影视形象，
1: 小龙人我记得呀，头上有犄角，身后有尾巴，
0: 是的，然后你心目当中最古早的是？
1: 我觉得我最小的时候看的可能就真的是小龙人了，
0: 是小龙人，
1: 就是最古早的那种，应该算是带有一点玄幻性质的那种片子，可能真的是小龙人，然后动画片的话，可能就是大头儿、小头爸爸之类的吧，
0: 江奶奶。我年纪大一点
1: 那你说呢？
0: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鼹鼠的故事。
1: 哦，鼹鼠的故事，
0: 鼹鼠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古早的了，甚至我都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知不知道这部动画片。那天天乐说他知道，我还非常的惊讶。鼹鼠的故事
1: 我知道啊，
0: 你看过
1: 是吧？我是后来看到的，后来看到的。然后还有那个红叶同学说是，
0: 尼罗河的女儿啊，我的妈呀，
1: 漫
0: 画尼罗河的女儿你知道吗？当年非常的火，城市猎人
1: 是漫画吗？
0: 漫画，漫画，漫画。
1: 哦，那这个我
0: 不
1: 是很知道。
0: 这个应该是我读，高中的时候。还有那个还有什么？恐龙特级克赛号。
1: 恐龙特级克赛号你也看过？
0: 我也看过。
1: 哇，你很年轻啊！
0: 小的时候看，还有那个什么，星球大战。
1: 哦，
0: 小的时候很喜欢星球大战。
1: 哦，
0: 还有那个，
1: 小蝌蚪找妈妈。
0: 哦，
1: 我是希瑞，
0: 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恐龙的，
1: 恐龙，
0: 恐龙，不是恐龙特技科赛号，
1: 恐龙让梨，
0: 大脸猫是你那个年代的吗？
1: 大脸猫，蓝皮鼠，大脸猫是我那个年代，对。
0: 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
1: 人间
0: 他记错了，人间。
1: 哦，
0: 因为我去年才看的，我也不是小的时候看的了，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不是恐龙勇士，叫恐龙，就是他身边有一个恐龙的小伙伴。
1: 实在是
0: 这种，我跟你讲，我只能跟快乐车组交流，
1: 我帮不了你了。
0: 对，天乐老师跟刚才的小雨点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觉得好懵啊。
1: 对，我顶多就是什么葫芦娃呀，这种我可以。
0: 啊，天空战记。
1: 哦，天空战记是吧？
0: 你不要在这好了，跟你没关系。我看过吗？
1: 好的。
0: 今天我们的那个冷知识联盟呢，就考虑到暑期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都会到出去玩嘛，出去玩肯定要吃一下当地的特色菜啊，什么蟹粉面呐，对吧？哎呀，什么海肠捞饭呐，朋友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吧，这些是为了游客专门设计出来的哟。
1: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哪些是游客菜。
0: 对，
1: 哎，
0: 就是你。 你吃到的你以为是当地的特色，实际上呢它是最近几年为了游客专门设计的，
1: 对，
0: 而且当

0: 丽人从来不吃，还有什么肚包肉了？
1: 哎，但是没有说它不好吃的意思啊。
0: 对对，没有说它不好
1: 吃，只是说它就是专门设计出来给你吃的。
0: 哎，嗯。稍后的冷知识联盟，千万不要错过。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3: 还是我闺女懂我。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的更是跟不上。
5: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0: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5: 怎么报名？
0: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们最爱
1: 冷知识联盟，
0: 什么带给大家知识的增长？
1: 冷知识联盟，
2: 冷知识我们就爱冷知识联盟。
0: 谢谢各位万能的网友帮我恢复了记忆、没错，那个关于恐龙的动画片叫做最后一只恐龙丹佛，不是最后一只恐龙哈佛。也谢谢那位哈佛的朋友，好吧、啊、哈佛我也很想到那里去读读书啊。
3: 是丹佛，丹佛
0: 啊，对。还有快乐车族想到了霹雳贝贝、我就问天乐，我说小时候霹雳贝贝看过吗？没有、霹雳贝贝那个时候就是满足了我对于这个现实生活的一个幻想，就霹雳贝贝那个小朋友他是带电的，所以呢他们那个有一个情节是他一进去上课的时候、他就指挥那个下课铃就响了嘛，然后老师刚让上去就下课了、这就是我的梦想呀。实现了，
3: 哎呀，
0: 在电影里面得到了实现，很满足。
3: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在说什么西瓜太郎啊、还有这个

0: 海尔兄弟呀、
1: 啊哦，海尔兄弟啊，
0: 水
1: 兵
0: 音乐
1: 呀、
0: 啊，
1: 嗯，
0: 啊、都是童年的记忆啊，
1: 童年的记忆、嗯、啊，带着童年的记忆跟小朋友讲一讲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非常有意思的动画片，
0: 是
1: 对吧、嗯？然后呢，跟他一起走南闯北，去看看咱们大好河山啊。到了地方就要吃。

0: 问题来了，如果本地人不吃，这些菜是怎么变成传统美食的呢？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游客菜。
1: 其实呢，游客菜这个里面有一套公式所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蟹黄面这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呢，最近两年在苏州是特别火的。我前几年的时候去江浙一带，街边的那种蟹黄面店子还挺多的。
0: 是一家挨着一家。
1: 对
0: 啊，每隔十几米就有一家，动不动一碗就要100多，贵的呢可能要收到3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但是这种蟹黄面呢，其实是近几年刚刚发明出来的。苏州本地人是很喜欢吃螃蟹，但是最常见的方式是清蒸，也就是大闸蟹蒸熟了，配上姜醋和花雕酒，吃的是应季食材的鲜美。蟹黄本身呢，当然不是一个伪概念，它指的是螃蟹体内一小坨金黄的东西。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呢，它是母蟹的卵巢和其他腺体。吃的时候挖一勺拌在饭里或者是面里，确实很鲜美。那如果要做一小罐秃黄油呢，需要拆掉20多只蟹，所以它的价格也确实是很高的。
1: 是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些吃法都是采用当季的蟹，追求的都是鲜美。但是近两年比较流行的这个蟹黄面啊，它其实跟以上这些都没有关系。这个所谓的蟹黄不是真正的蟹黄，更准确的来说，它应该叫蟹粉。华妃爱吃的蟹粉酥，你们知道吧？蟹粉呢，就是把蟹黄、蟹膏和蟹肉掺和在一起，加上油和佐料炒出来的一种混合物。那这一类做法呢，在江浙沪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说上海的这个蟹粉小笼包，它就是老老实实叫做蟹粉小笼包，不叫做蟹黄小笼包，对吧？
0: 对，蟹黄面这个名字呢，相当于是用了蟹黄这个最金贵的字。但是给你的不是蟹黄，它是蟹粉。而且这些蟹粉呢，可能不见得是现做的啊。目前呢，蟹粉冷冻预制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供应链也很发达，所以我们在电商平台呢，一般能买到的就是这种。平心而论呢，预制蟹粉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很多面馆用的是预制的蟹粉，但是跟你说的呢，我们这是现拆现做的蟹黄。这比那个驴肉店里那种一头驴用10年的传说还要过分，因为人家驴肉店里确实是拴了一头驴啊，对吧？你这个蟹黄面里面你就没有螃蟹呀？
1: 对呀、你就不能说它叫蟹黄，你只能叫蟹粉吧？
0: 对。
1: 除了这个蟹黄面之外呢，近几年来啊，有一道游客菜也非常的火，叫做海肠捞饭。这个呢，大家可能去青岛啊、威海啊或者烟台啊旅游的时候就能看到海肠捞饭是什么，而且这道菜还不便宜，动辄就是上100块，在一些地方甚至能卖到200-300块钱。但是如果你问一下胶东本地人，他很可能就会告诉你说，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海肠捞饭。
0: 海肠呢，是一种生活在渤海湾泥沙滩土里的海洋生物，它的身体呢是长条形的，紫红色，最长可能是到20多厘米，因为它长得像一个肠子嘛，所以人家就说它是海肠。那胶东人吃海肠的历史很久了，在明朝万历年间的《福山县志》当中就有过记载。这个鲁菜界呢，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把这个海肠啊晒干，然后磨成粉，它就是天然的提鲜神器，有点像我们的味精。那在没有味精的年代呢，海肠粉就是胶东厨子的秘密武器。
1: 这个提鲜的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海肠体壁含有非常丰富的甘氨酸和谷氨酸，而谷氨酸呢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那胶东人的海肠的做法也非常丰富，比如说可以用韭菜去炒，可以用它来包包子，还可以去蘸辣椒根，还可以做那个蓬莱小面加海肠卤等等之类的。虽然海肠作为食材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但是海肠捞饭这道菜它满打满算也就是近10年啊。
0: 根据公开报道，海肠捞饭呢是从烟台有一家叫做旺角小渔村的�餐厅诞生的。诞生的时间呢是2015年前后。这家餐厅呢把海肠炒韭菜跟米饭搭配在一起，成为了一道新菜。然后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捞饭这两个字啊，实际上是明显带有粤语特征的描述。
1: 对，
0: 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海肠捞饭的时候，我就很奇怪，怎么山东的朋友是吧，怎么叫捞饭呢？就好像广东就有著名的豉油捞饭和猪油捞饭啊，说白了就是把豉油和猪油跟米饭拌着吃。
1: 对，
0: 北方地区呢虽然也有捞饭的说法，但是它描绘的并不是海肠捞饭这一种。后来呢，这道菜因为像很多名人李若彤啊他们点赞，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出圈，所以海肠捞饭呢就变成了胶东旅游的标配菜。
1: 对，
0: 甚至成了鲁菜馆的一种标配。
1: 但其实它就是游客菜。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海肠捞饭这个发明其实还可以啊，它保留了韭菜炒海肠这个非常经典的搭配的一个精髓，只是换了一个载体，把单独的炒菜变成了盖码饭的形式。
0: 对，
1: 它其实是更方便、更快捷、更有卖相的。
0: 但是呢，也有不少本地人啊，老吃家吐槽说，海肠这个东西它吃的是一个鲜字。一旦你跟肉末啊、蚝油啊、酱汁啊、芡汁啊混在一起，

0: 起，它就只剩下调料的味道了，更别说有些店还推出了海肠炒饭，那这跟鲜就没有关系了。就像我们吃大闸蟹的时候，其实清蒸是最好的，对吧？当然了，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认为的那些传统美食，也真的不是说有那么传统。热干面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汉口的街头，水煮鱼呢，则诞生在80年代的重庆渝北。连这个番茄炒蛋出现的时间也都不到100年，在它刚出现的时候，甚至还被老舍先生评价为：“哼，这简直就是文化入侵。”
1: 所以，我们真正想反对的，其实不是新发明的本身，而是那些你说是这个但其实是这个的东西，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
0: 对，
1: 你用冷冻的蟹粉来冒充你现做的蟹黄，那其实就是非常不对的一件事情了啊！
0: 把预制品当做手工现做的来卖，靠信息不对称赚钱，就没有我们不能原谅，对吧？
1: 对，
0: 创新没有错，但是拿创新当幌子搞欺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生活当中你们去旅游的时候能关注到的，或者说能吃到的那些，你们觉得它确实是游客犯的有什么？
0: 就明明你卖的是鸭腿，你非要说你是鹅腿，对吧？鹅腿阿姨，
1: 那你这样说的话，鱼香肉丝里面也没有鱼啊。
0: 那是了，老婆饼里也没老婆了，
1: 是吧？
0: 啊。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4: 1860年9月20日，人迹稀少的阿尔卑斯山上，出现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他跟在骡子的后面，慢慢地向4000多米高的冰河地带攀登。奇怪的是，骡子驮的行李是许许多多的玻璃瓶。这些瓶子经过严格的消毒，里面装着无菌培养液，抽成真空并且密封起来。那个人每走一程就拿出20个瓶子，一个个的高高举起，打开瓶塞装进高山上的空气，又马上把瓶子密封起来。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是在干什么呢？原来呀，巴斯德与法国鲁昂博物馆的馆长普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